0: 钱，想不想跟着我发笔大财？
1: 发笔大财？你什么意思？
0: 我问你，知道现在洛阳城里什么东西最贵吗？人面花。城里有多少有钱人家的女子都在用人面花，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人面花是有剧毒的，如果没有解药，他们很快就都会变成骷髅。
2: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我有解药的方子，我现在就差最后一味药。你们想想，咱们带着解药回到洛阳城，那金山银山你们随便搬吧。
1: 你不是在这蒙事儿的吧？
3: 他就是在蒙你们呢。
0: 你闭嘴。哎，我这个随从啊，他小气，他就怕你们跟他分钱。
1: 人面花我听说过，但你手里真有这方子？
0: 我若无方子，刚才那几个杀手为什么追我们啊？
2: 你刚才说找最后一味药，怎么个找法？
0: 我知道在哪儿能找着，但我现在缺人手，但也用不了这么多人。这样，你们挑四个身手好的跟我走一趟。
1: 你们俩跟我们走，其他人把东西搬回去。
4: 好，
2: 赶紧的，
4: 是，
2: 快点，
1: 快点，
2: 快！
5: 原以为免不了一场厮杀，没想到被你巧说如同化解。
2: 我带上，
5: 好，这下，
2: 还有啊，这个。

0: 就这儿，这不留守府后门吗？你怎么知道这地方我们来过？进过院吗？
1: 进过呀，我都说里面有钱吗？里面就是些花花草草而已。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就是那些花花草草最值钱。记住了啊，今天啊，我们要找的那东西叫爆黄啊，叶子长什么样我不知道。
2: 根茎就像婴儿的手掌，上面有豹纹，啊！你确定留守府里面还有这玩意儿？
0: 大哥，我看咱们是被这俩人糊弄了吧？实不相瞒，是公主派我在找这个东西。
2: 公主
0: 啊！今天晚上你们都听我的，事成之后，公主一定会重重赏你们的。
2: 啊！
0: 记住啊，那个东西叫爆黄，很值钱的。

0: 哪个是你说那玩意儿？我要是知道，还用你们帮我找吗？去那边看看。
1: 走，咱可以找。
0: 刚才你说缺人手，我还没想明白，现在知道了。祖明，你太坏了！
1: 赶紧找吧，成败在此一举。
2: 为了救公主，你连贼都敢当，苏长史真的令我好生佩服啊！
0: 按梅凤华所说，公主的大限就在今夜，而此刻我想的根本就不是公主，而是那些被人面花所害的洛阳女子们。
1: 不对啊，按你的性格，肯定会说公主即使专横跋扈，可也是性命一条啊！
0: 别废话了，没时间了。

0: 快醒醒啊，不想发财了你。
1: 这深更半夜的，幸好今天月亮大，要不然啥也看不见。

0: 李刘少，您不打算把我们这绳子解开吗？
1: 现在解，为时过早吧。今日派出的杀手没能得手，你却又自己送上门来，咱们真是缘分不浅啊。
2: 李月，你身为朝廷命官，暗中参与这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该当何罪？
1: 你是那个叫什么私人参军，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2: 你
1: 苏明啊，苏明，你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我那贪财的老仆一死，我就知道你会找到我的庄园，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还好我早早地把天铁雄从空中庭院带到了这里，怎么样，那可是天下少有、凡人根本见不到的异兽啊，你今天长见识了吧？
0: 可苏无名更想见识见识您种的那个人面花树还有豹黄。
1: 既然来了不让你见见，好像也不是待客之道啊。

0: 你们想找的东西都在这儿。
1: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竟然在暗室里种植这些鬼邪之物。
0: 也是机缘巧合呀，我这庄园原本是前隋权臣越国公杨素的别院，天后当政时赏赐于我，无意中我发现了这个暗室，当时这里堆满了生锈的刀枪剑弩，很明显那个杨素当年有谋反之意，这里便是他的兵器库。可老夫觉得欲成大事，刀枪不如花草，正好这暴皇只能生长在幽暗之处，像老夫一样故国破碎，万里之外寄人篱下呀。至于人面花树嘛，我是从流浪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的，如今已繁殖出几十棵，经过我多年的培育，它也已经是习惯了在黑暗中生长，只要在它周围种满暴黄，就能保证吸取足够的养分。经过这几十年，他们之间已经是谁也离不开谁了。
2: 那土罗女人也是你灭的口？
0: 她不过是我在南市里寻找到的一个会些遁术的女奴而已，死不足惜。
1: 李月，你受大唐恩惠多年，有

0: 其是天后，待你不薄啊！你居然炮制出剧毒的人面花，害人性命，你良心何在？
1: 苏武明，你在老夫面前说这种肤浅的话何用？哼！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这里，已经是着实让我出乎意料了。我李约是个爱才之人，就让你们多活几个时辰吧。你们不是为了人面花和爆黄来的吗？那就进去看看吧。
2: 走，这是。

0: 你别瞎折腾了，要是能轻易出去，李约就不会把咱们关在这儿。
1: 刚才李约说这里曾是杨素的兵器库。
0: 对啊，
1: 既如此必有出口。
0: 你怎么如此肯定？
1: 若想起事，兵士们需一涌而出，都从刚才那个暗门出，可能吗？
0: 此言有理啊。哎，那你就继续找吧啊。那李约跟太子殿下关系很好啊。
1: 休得胡说，太子浩然身边断不会有这种邪恶之辈。
0: 那所谓毒害公主应另有玄机。
1: 苏明，你不会早就查到线索故意隐瞒于我吧？

还有其他出口，若真有，玄机应该就在这幅图上。你之前借我的三本旧书中，对洛阳城能不能出去就看你了。杨素心怀意志，自然是想画龙称帝。

0: 这里最为重要。
1: 西山曰龙门山，东山曰象山。臣礼曰拜见陛下。这个称呼还为时尚早。
0: 不早，当今天子虽仁慈和善，但缺乏魄力，难以驾驭局面，而公主有天后之风。
1: 只有您才能再造帝国之辉煌啊！<笑>到底是域外之，说话就是直接。现在还是要叫公主。
0: 是，公主，那个苏无名在我这里。
1: 怎么回事？
0: 他是前来盗取爆皇的，被我抓了。爆皇？就是解那个人面花之毒的药引子。
1: 我就说嘛，这个苏无名对我是一片忠心。为了破案，拿到解药，不辞劳苦，这次又冒险跑到你这里来，我没白试探他，此人可用，此人可用啊！<笑>他还有一个随从叫卢凌风也跟来了。卢凌风。
0: 好像是太子的人。卢凌峰这个人我知道，确实和太子走得很近。啊，如此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属下这里饲养着众多野兽，包括能搏杀象的天铁熊。我看那个卢凌峰好像会些武艺，要不让他跟我的熊儿比试比试，我们一起看个乐呵。我可没这个心情。
1: 卢凌峰该怎么处置，我再想想。不过外面我带来的高忠义等人，个个不忠不义，为你的熊倒是正合适。
0: 啊，是，我这就去办。等等，他们以为今天晚上我的脸就会化为骷髅，才会背叛我。
2: 不妨让他们也尝一尝脸被腐化的滋味。这个好说，只需特制一种人面花，敷上后，当即就能看到效果。您稍等，我这就吩咐人去制药。嗯。哎呀，这个大。
3: 卢凌峰，你站那儿都快半个时辰了，这图上到底有没有机关？咱们能不能出去啊？我现在做的事情比你更有意义。挖了爆皇，出不去又有何用？指挥让李渊更急切地想杀掉我们。伊水穿过梁山之间，形如门阙。 古城伊阙，隋炀帝继位后迁都洛阳，皇宫大门正对于此，故又称龙门。杨素若想造反，必先攻破大隋龙门。

0: 罗林峰，妖孽的，多亏了你那三策救出。
1: 请过来一起喝酒吧。啊，
2: 遵命。
1: 赏花赏得如何呀？啊，
2: 挺好。
1: 陆凌峰呢？
2: 谁？啊。

0: 林峰他刚才还在这儿，不知道这会儿跑哪儿去了。
1: 刘少，没人。
2: 完，你竟把卢凌峰给放跑了。
3: 刘少啊，这是您的密室，一个大活人，我哪有能力把他放跑呢？据我所知啊，卢凌峰这小子会土遁之术，他可能顺着土不定跑哪儿去了。
4: 你去请苏无名过来喝酒，你怎么还把他押过来了？
2: 公主，他把那个卢凌峰放跑了。
4: 卢凌峰虽然跑了，可是他却留下来了，这说明什么？更说明他对我的忠诚。苏无名，来，我要亲自给你敬酒。
2: 苏长史，刚才老夫冒犯了。
3: 公主，喝酒就不必了吧？此刻我更担心公主的安危。
4: 本来今天晚上的事跟你无关，但是没有想到你自己来了。那我倒要问问了，你的案子查得怎么样？再过两个时辰，过了子时，我的脸就会化为骷髅。
3: 我担心公主的安危，并不是担心公主的脸会化为骷髅。
4: 你都知道了，
3: 即便是公主用过人面花，也会安然无恙的。
4: 说说吧，为什么？
3: 嚯，这马吃的可真不少。
5: 要赶远路啊，头两天得多吃。
3: 赶远路去哪儿啊？
5: 回长安。不瞒你说，公主想回长安吃樱桃了，就这两天的事儿。
3: 长安人都知道公主喜欢吃乐游原上的帝王樱，所以马官的话我认为不假。
4: 这些多嘴的人都该杀。
3: 马官既然说公主的行程已定，那我自然就排除了公主用过有毒的人面花，因为若真有那样的危险，公主哪还有心思踏上归途呢？
4: 你说的对，我确实使用了人面花，但却是没有用毒液泡过的，和坊间市民用的不一样。李约，你单独为我调制的人面花确实有嫩肤滋润的效果。
2: 老夫平生最好各种花卉，十多年前广南市时，偶从一个落魄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到了这个种子，才在这东都洛阳重新种活了此种奇花。
4: 所以啊，高忠义他们简直是太蠢，以为我命不久矣，便见风使舵，背叛我投靠了太子，简直是愚蠢至极，可恶至极。
2: 公主，我所献的这一计还管用吧？
4: 管用，甚是管用。辛怀慎，
6: 在。
4: 你好歹也是跟过高忠义的人，他好像有话要说，你过去帮帮他。
6: 我要，公主，公主饶命！苏长史，您快给我说两句好话呀！啊！
4: 高忠义，你还有脸喊救命？
6: 公主，我是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
7: 高刺史，你可不是一念之差呀！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你对得起这。

0: 宋正石，您快给我说两句好话呀！啊，
1: 高忠义，你还有脸喊救命？
0: 公主，我是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
2: 高刺史，你可不是一念之差呀！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你对得起这。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星星，星星，
1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1: 金龟子，星星，
1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3: 花衣服好好笑啊。
14: 星星，星星，星星，
15: 这么奇怪。
14: 星星，
16: 天鹅大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她。
1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8: 记忆力大锅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哇，都超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
1: 听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5: 也要有。
6: 对，好事成双了呀。
4: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7: 9、27。
4: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0: 九月二十七号，
7: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7: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9: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1: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12: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3: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4: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3: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万大礼。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15: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6: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5: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7: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5: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9: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万大礼。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售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售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售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你对得起这些年公主的信任吗？
1: 高忠义，你一直以为怀慎是你的人，太子也以为怀慎是他的人，所以说你不光是一念之差，你还眼瞎。
2: 这怀慎兄，看在平日你我兄弟一场的份上，你就替我说句话吧，我跟你磕头了。
0: 可别，您是刺史，我只是一个小小参军，我已经替你说过好话了。原本公主想将你车裂啊，那也太疼了。
2: 哎，对，
0: 公主最后决定赏你们每人一片李留守精心特制的人面花，这往脸上一敷，你就完事了。
2: 公主，公主饶命啊，饶命啊，公主啊，公主饶命啊，饶命啊，公主。
3: 等一等，
4: 公主，您何须如此？
1: 我在惩罚背叛者，你不必多言。
4: 公主此番处心积虑，是要把自己的人都过一遍筛子。怎么，风雨真的要来了？
1: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站在风雨里。高忠义没有通过考验，但是你通过了，我很感动。
4: 为了考验这些人对您是否忠诚，就拿洛阳这么多无辜的女子性命作为代价？
1: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4: 百姓生死岂是小节？公主，您若真做了女皇，当是天下之苦。
1: 竟敢说出这样的话！当年你恩师狄仁杰不就是竭尽全力地辅佐我的母亲吗？
4: 越是如今，我就越能理解和体会当年恩师的苦心与不易。
1: 苏无名，这么说你是不肯帮我了？
4: 公主，大唐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您此时谋图地位就是逆天之道。
1: 我兄长如今为天子，但其羸弱，天下尽知。我那侄儿羽翼未丰，难服天下，只有我才能够兴盛帝国。再说我父我母亲的帝国怎么就是逆天之道了呢？
0: 公主息怒，公主息怒，您所言极是，心怀慎敬公主一杯，您消消气。
4: 哼！哎呀，高忠义见风使舵，无脸苟活，可刺杀太子的人却安然在这儿喝酒，真是可笑。
1: 你说什么？刺杀太子？谁刺杀太子？
4: 公主可以问一问您的这位心腹。
0: 太子已回长安，何人刺杀太子？苏无名，你可不要胡说。
1: 怎么回事？
0: 这我怎么知道？估计是他顶撞了公主，知道要掉脑袋，胡说八道了的吧。
4: 公主，您请看，这画上之人可否认识？

0: 金环圣，这画上的人不就是你吗？怎么还裹着长巾？这是谁画的？这是我的义妹裴喜君所画。按前岁客栈胡十四娘的口供，画上之人曾出重金，让他刺杀太子殿下。 你可不能无中生有，新参军啊！你的第一重身份是高刺史的人，第二重身份是太子的人，第三重身份是公主的人。你利用太子对你的信任，得知太子没有回长安，而是留在洛阳督察人面花，你便。
1: 背着公主擅自策动了对太子殿下的行刺，
0: 新怀深，我说的没错吧？
2: 苏明，你说的可是真的。
0: 画像虽像，但如果他说话没有口吃，我便不会如此断定。
2: 公主，我是想。 替您提前解除烦恼，
3: 胆大妄为！我和太子的事是我李家的家事，我自有办法解决。你竟敢直接刺杀！太子现在何处？
2: 我已经告诉太子，说您在临危前想见见他，他应该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4: 你好大的胆子！姑姑，侄儿拜见姑姑。
0: 太子殿下担心公主的安危，故去而复返。禀公主，我刚才跟您说的前岁客栈。 就是那个兜售人面花的土罗女人所住之处，那个地方不但古旧，且鱼龙混杂，极为危险。太子住在那里，就是在找寻人面花的线索，救您于危难。
2: 不可能！
4: 苏无名，再过一个时辰，我姑姑性命难保，你可拿住凶犯，取得解药。
0: 此墨迹，公主没有中那花朵。
2: 姑姑，
0: 他说的是真的，您没事儿？那太好了。
2: 公主，
0: 你也看到了，储君如此，社稷之幸也。他日，太子殿下统御天下，必能创造我大唐辉煌盛世。
2: 你这结论下得为时过早了吧？
0: 你看他笑得多虚伪，心底里到底是欢喜还是失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2: 姑姑，您何出此言呢？行了，我累了，高忠义他们都成了你的人，该怎么处置？你看着办吧。
4: 姑姑，这里没有你的人，我的人，只有大唐的人。
2: 说得好听。 怀慎，我们走。<笑>你笑什么？公主，你走不了的。
0: 你走不了了，
2: 李约，你要干什么？没想到，连李约都变成了你的人。
0: 姑姑，
2: 李约此言，侄儿也诧异啊。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有什么不能承认的？既然都走不了了，我也就不走了。我倒要看看。 你能把我怎么样？
3: 李约，你要干什么？<笑>你刚才说这里只有大唐的人，不对吧？
0: 老夫就不是大唐的人，这些年我忍辱负重，就在等着今天的这个机会。你们只是在争心怀慎是谁的人，却根本不知道他是我的人。
1: 舅舅，您发话吧。
0: 杀了公主与太子，剩下长安那个懦弱的皇帝，大唐就完蛋了。
2: 狼子野心，
0: 你今天才知道啊，晚了。你以为我送给你的是美好无比的人面花吗？我告诉你吧，你用的与坊间那些毫无区别。再过一个时辰，你的脸就会化为骷髅。
1: 动手，将他们全杀光。
3: 公主，您在这儿躲躲，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来。公主莫怕，若死，我必死在公主之前。
4: 都给我住手！李渊，你放了我姑姑，我留下，任凭你处置如何。
2: 你这又是何必？陆童，不要听他的，赶快保护太子，离开这里。
4: 公主说的没错，殿下，先跟我离开。
0: 你们都太天真了吧！今夜你们谁也别想走。
5: Oh!

这里有一个猪啊，在恋战谁也活不了，别管我了，快带我姑姑离开。殿下，此熊过于高大，你根本打不到他的要害，快带公主走。

0: 如此，那就来世吧。
1: 我的脸，好热！
2: 卢凌风，快带公主去找费吉士，看她的药熬好了没有。
3: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我姑姑！
4: 是，
3: 公主，
1: 我的脸怎么了？我的

稍等，我马上去取解药。

0: 是我的继儿，杨来了，杨来了，杨。费姬是调制的解药，成功的破解了人面花之毒，公主日渐康复，东都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太子和公主间的关系越发的柳暗花明。
1: 站住！哪里去？
2: 樱桃。
0: 我得提醒你一句，我苏明现在是洛州长史，跟我说话是不是多少得注意点分寸啊？我才不管，我就是替你义妹来寻你的。
2: 我义妹？
0: 嗯。我爹得到了消息，知道我在东都，就派人来接我。来的人说，这一年多他很想我。
2: 夜里经常睡不着觉，头疼，头发都白了许多。裴侍郎思念女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也能体会。义兄是想让我回长安？不然呢？你早晚都得回去啊。 怎么，到现在还在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卢凌风了？你多虑了，卢凌风和太子已经关系如初，而且这次立了大功，我想不日就会被调回长安的。这个我其实想到了，我担心的是薛环。
3: 地方选的不错呀，你这伤好的还挺快的。
4: 费姬师的药好，还有樱桃照顾的更好。嘿嘿嘿，
3: 看你美滋滋的样子，嗯，我请你喝酒，你还要晚半个时辰？苏长史好大的架子啊，请吧。
2: 哎，喝酒不着急。 我先来问问你，为什么请我喝酒？是不是要回长安了？是又能怎么样？恭喜恭喜！但走之前呢，有些事儿得做个了结。今天一大早，韦典君就来传话，说公主命你我二人午后到宠念寺的禅房见他。
4: 你是可以不去，我不行啊，所以你得把你和公主之间的过往跟我说清楚，要不然公主问我，我怎么答呀？我跟公主没什么过往。那公主口中所唤的继儿又是谁？这个裴喜君学会传话了。
3: 喜君跟我说这件事也是为了你好。公主是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可她喜怒无常，我是怕她因爱生恨呢。哪有什么爱？我与她只有深仇大恨。我的双亲皆死于她手。 若不是太子殿下，那天我绝不会救他性命。我曾跟你说过，我出生在洛阳，从小没有。

0: 被人寄养在仲宁寺，也就是现在的崇彦寺。当时他经常会打扮成民间女子来看我，还给我带来很多吃的穿的。自幼孤苦，现在跟我学了些武艺，但是没有正经读过书。我想把他送到崇彦寺，还望公主恩准。
1: 这都是
0: 不是不要你，是为师希望武徒薛桓能成为文武全才，有朝一日能成为像祖上一样的大将军。
2: 我不，我就要跟着师父、小姐还有苏先生。
3: 嘿，你就是不想跟着我是不是？我告诉你，他们三个马上要各奔东西了，你到底想跟着谁？你自己想想吧。
0: 飞，徒儿莫哭。你知道为师小时候在哪儿念的书吗？我四岁开始读书，就在东都的仲宁寺，也就是现在的崇念寺。崇念寺现在有很多学堂，先生都是天下最好的先生，机会难得呀。你想学成为师的武艺不难，但你要想学取苏无名的文采难呐。未来的薛桓能否建功立业，成为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看你今天的选择了。

小火炭烤，只需咸盐、辣椒、孜然、十三香基础调味，激发出最原。在这座被烟火气浸润了几十年，人人都会烤几串的城市里，最好剩下的交由自己吧。

0: 吃的非常爽，也不会特别硬。
1: 它烤出来是透明的啊，因为它都是筋嘛，啊，就是吃起来比较有嚼劲。
2: 可香了，
3: 外脊筋很快断货，是什么让客人还继续在此留恋？
2: 色香味俱全，
4: 对，你就照他，
2: 是不是啊？他们说我脸大，尽量多照照我。
5: 丹东一个特色，我们平时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呢，老百姓啊有不少啊都上市场去买肉，完了回家自己拌，拌完了以后呢就在路边呢还是楼下呀自己烤着吃。穿串比较费劲，所以说呢就用这种盘肉来烤。
3: 一头牛有13对肋骨，去头去尾，中间的几根最好。勇哥选的便是这部分的肉，瘦肉里夹杂着一些雪花纹理，肉质鲜嫩，油脂丰

半盘肉，每家都有每家的办法。勇哥的小技巧是加入啤酒，使牛肉更嫩，加入自己榨的料油，给牛肉增香。为了保证肉的新鲜和口感，盘肉要拌完立刻开烤，炭火的温度很快便激发出浓郁的香气。

0: 一般的味儿特别正，家乡的老味儿。
1: 鲜花新鲜啊，特别新鲜，完吃了有一种香，那种香。
2: 就非常，
3: 非常哇塞。
2: 对，非常哇塞。
4: 看，看那，看这个。
5: 当然了，人们吃的不只是烧烤，更是一种心情。快乐千万种，烧烤是第一种。
6: 小林家老大龟老惦记的这口。
0: 对，要想身体好，半夜吃烧
7: 烤。好好，一顿烧烤什么问题都解决，什么相思啊，什么乡愁啊，是不是？
0: 喝一口，喝一口。
8: 你好，你好。

0: 在天水五光十色的夜里，藏着这座城市一直以来的饮食偏好。大西北孕育出的肥美牛羊，给了这里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底气，
1: 让你的味蕾充满刺激。
2: 全国有很多羊，但是我感觉我们甘肃这边的羊的话，膻味会比较小，属于比较好的。
3: 嘎就是回族人都会叫这个字，啊，其实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小的意思。烤肉好吃，这个羊好吃，就是没结婚的羊娃子，相当于就是叫嘎羊。
2: 嘎嘛。
0: 羊娃子，肉质格外细嫩。是烧烤摊上最受欢迎的存在。
4: 羊羊这么可爱，为什么要吃羊羊？没有一只羊能活着走出西北。
1: 对。
0: 要说过瘾，还得是羊腿，肉厚多汁，一口入魂。与常规烤羊肉串不同，羊腿要先卤再烤。
5: 用的就是最好的大红袍花椒，它一粒就是一粒，它没有里面的籽儿，没有那个上面那个瓣儿，那都是一粒一粒挑出来的。

0: 十几种调料猛火炒香，加水煮沸，激发出浓郁香气。
1: 因为它所有的调料都是相辅相成的嘛，料稍微就差一点，它可能出来味道都就有变化了。
0: 将羊腿浸入其中2个小时，我们便可见证一场色香味俱全的华丽变身。
2: 煮完之后它有这个香料味在里面，再烤的话就不会特别焦，然后配上这皮鸭子的话都比较解腻。
0: 下雪天点燃一场炭火，等待一顿羊肉，是独属于这个时节的幸福。

0: 串的话，它是那种羊后腿嘛，我们烤的这种羊小腿，它就是带腱子肉的，腱子肉煮出来吃的就口感更好一点，更香一点。
1: 卤过的羊腿变得软烂，再经炭火烘烤，可使肉质收紧，同时增加一份焦香。
0: 火候就不能太大，外面稍微干一点，然后再撒孜然辣椒，因为孜然辣椒撒上以后，它这个不能烤时间太久，烤时间太久它就糊了嘛，一糊了以后它吃着就口感就发苦了。
1: 外皮焦脆，内里已经被卤料腌入味儿，鲜嫩多汁。

0: 质比较紧实，然后吃的嘴里面比较有嚼劲。他们家这个羊腿，
1: 冀北这边的都是跑地羊，它的那个腿上的肌肉特别发达，
2: 最嫩的中间那一部分它会有汁水，然后还可以吃出来那个羊肉的奶香的味道。
3: 冬天本来天气比较冷嘛，像今天还下雪了，吃羊肉的话比较暖身子，对身体好一些。

0: 贝斯里勒，学而不腻。
1: 要说吃起来的过瘾程度，能和羊腿一较高下的，还得是牛蹄。
2: 牛蹄对，其实对男生女生都比较好，女孩子吃了胶原蛋白满满，男生的话吃了也比较好吃，有力气。
1: 牛蹄皮儿厚，要想入味儿，前后两侧各要切上深深的一道才行。

0: 样配方的卤料，牛蹄则需要一次更具深度的浸润。
1: 因为牛蹄大，比较熟的慢，反正先卤它，一般卤上7个小时左右吧。再加上牛蹄它满满的那个胶原蛋白，所以一定要煮得特别软糯那种，口感出第一吸就行的那种。

0: 小火慢烤，给软糯口感增加一份弹性，再加一点孜然辣椒，提味增香。皮下胶质满满，软糯绵密，每一口都是胶原蛋白的盛宴。
1: 牛蹄当然也是要配上皮鸭子，因为食物的话还是要紧密。

0: 外皮非常的软，然后那里面的筋，就是因为它那个筋很粗嘛，吃起来的话会更有嚼劲一点，很带感。
1: 就是我们西北这边吃肉，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一种感觉，吃起来特别爽。
2: 能吃一个绝对没有问题。
3: 能吃三个。
4: 一三五吃牛蹄，二四六吃羊腿。
5: 瘦瘦二十，瘦瘦十，瘦瘦二十，瘦瘦二十。
6: 大口吃肉，满嘴留香。趁着酣畅淋漓的劲头，与好友举杯划拳，笑声与欢呼交织，将夜晚的氛围烘托到最高点。
7: 二六九六六二六三六。

0: 其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形成了奇特多样的饮食文化。在烧烤这件事上，云南人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性。在他们手中，牛奶也是可以用来烤的。云南十八怪，牛奶做成扇子卖，说的就是可以用来烤的牛奶，乳扇。这是千百年间白族人民在长期放牧生活中的智慧结晶。如今乳扇的主产地在大理洱源县，这里有着白族人世代传承的制作技艺。奶奶正在给小羊传授自己的手艺。
1: 他们说你们回来你可以开心了、啊、奶奶开心的。
0: 酸水是使牛奶凝固的关键，是木瓜加水煮沸后形成的清液，将鲜奶按照固定比例倒入其中，低温熬煮，牛奶遇酸后

0: 所含的酪蛋白逐渐凝结成絮状，用适当的力道加以搅拌，絮状物便会凝结成团，最后变成光滑有弹性的奶团，奶香中带有一丝发酵的酸味。将已经舒展开的奶团薄薄地卷在竹竿上，挂在通风处等待自然风干。这份来自千年前的味道在人们手中延续，也滋养了无数人的生活。在大理古城中，烤乳扇是最寻常的风景，火炉一架便是一个烤摊儿。杨二娘在这里烤了30多年，这个小摊儿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大理记忆中的一部分。
1: 昨天有一个说10年前他来，我还是在这里，还是我这个招牌，还是我
2: 烤的好吃还是油炸的好吃？
1: 烤乳上面肯定是烤的，牛奶做的。
2: 牛奶做的
0: 乳扇虽小，烤起来也有章法。平铺在炉子上，小火慢烤，木签固定一端，木棒按压，使乳扇均匀受热，逐渐软化。当一面冒出气泡微微发皱时，刷上二娘的秘制玫瑰酱，边烤边卷成筒状，使乳扇和玫瑰酱的融合更加充分，同时还可以增加咀嚼时的口感。
1: 玫瑰酱是我自己做的，其他他们要那个巧克力了、炼乳了，那些我可以到超市里面去买，这个玫瑰酱你买不到的。

0: 于是拉丝的瞬间带给人满满的幸福感。
1: 对，今天第二次来了，昨天就来了，来吃了好几个。嗯，他们家的那个乳扇的话就是很纯。
2: 我们都是第二次来。
1: 对，而且它的酱呢很好吃，不像其他的玫瑰酱很清淡，他们家的玫瑰酱很浓稠，
3: 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4: 一股奶香味，然后还拉丝。
0: 三十多年来，大理古城经历着岁月的变迁，但这里的乳扇味道始终如一。
5: 我最当时就是卖2元一个，没有微信，没有扫码，我那个里面的钱是堆起来的。有一天吹大风，把我的钱都吹到满街都是，有的人们给我捡，有的人捡了才走了，天上都飞了。我给你献卡啊，因为人们有苦有乐嘛，对不对？苦是我拼命苦，拼命的苦，玩起来我也是拼命的玩。
0: 在大理，乳扇不仅是一道小吃，更是生活，是白族人手掌的温度，是把光阴晒成可以咀嚼的故事。要读懂大理，先从咬破一片乳扇开始。咔嚓一声，人间的烟火气正从齿缝间袅袅升起。

0: 凭借多年经验练就纯熟手艺，有人靠奇思妙想探索独特技法，有人凭老味道怀念过去，有人靠新风味彰显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炉炭火，一道烧烤，藏着不同人的不同故事。一场雪到来，却卷不走街头巷尾升腾的烟火气。在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对冒着热气的美食愈发渴望。炭火一冒烟，越吃越解馋。铁签子羊肉小串是许多天水人关于烧烤最初的记忆。
1: 古老的天水味道，两三天要来一次吧。
2: 打上学的时候就来这儿，毕业到现在也已经14年了都。
3: 比较老的一些店，然后拆迁啊怎么样的，全部都已经搬走了。刚好这一家就是能保持我对童年的一个幻想。
0: 经典款的小串背后，自然得有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特制的小炉子，娴熟的手法，这把羊肉串老赵烤了已有30年。他最拿手的则是这原汁原味的盐津肉。
4: 你要慢慢的背肉的油要背上，
5: 就是很简单，也很新鲜，但是就好吃。
3: 我比较喜欢吃盐津肉，因为就是我们这边当地风味一点的话，就是只放盐，直接烤出来，这样子吃出来是最好吃的。
0: 高品质的羊肉才能撑得起只放盐的纯粹烤法。在天水秦州区有一条自治巷，这里的肉铺卖的都是每天现杀的羊，老赵烤的羊肉就来自于这里。老板娘拉着她的羊肉专车，顶风冒雪，日日亲赴肉铺。
6: 就这个啊，还有这个，这个，把这个拨过来，这个。
7: 这一把泡呀，4个窑，别2个窑子，哦，4个窑子。好，卡过去了。

0: 把肉选开，肥肉瘦肉都要选开，这个太好，就要精挑细选了，比较慢，费工得很。
1: 新鲜的羊腿切分为三部分，一是带肉筋的部分，口感好，单独穿串，再是纯瘦和纯肥，以瘦肥瘦的黄金比例交替穿起。

带肉筋的采用经典烤法，炭炉明火，高温烤制，烤出羊肉的油脂香。

0: 最后烹醋，续膳增鲜。零下20度的夜晚，每天的美食狂欢依然如约而至。屋内早已座无虚席，屋外的客人则不惧寒冷，依然执着等待。最拼的则直接在室外入座，只为这一口念念不忘的味道。
1: 因为这个都是过年返乡了嘛，回来找一下老味道吃一下，这得30年了吧。
2: 现在好多新的都发的这个酱啊，感觉味道太重了，没有肉味，它这个还跟原来一样。
3: 就盐就放得特别到位，让我感觉正合我意。好吃的东西我就沉浸在其中。
0: 由瘦肥瘦交替构成的，则是另一种传统风味。瘦肉吸收香料刺激，肥肉提供醇厚缓冲，三分油润，七分鲜辣，形成辣而不燥，香而不腻的口感。再配上西北的白馍馍，简直是肉香与麦香的天作之合。随着时代发展，天水也在日新月异。从开业至今，存义跟着拆迁的公告已经搬了3次，但老主顾们却总能循着熟悉的香味找来。
4: 在清
5: 华厂
4: 门口摆的，
5: 就是
4: 啊。哦，那也有几年了。
5: 现在管路。
4: 就那个时候，我们一回来，学校一回来就晚上。啊、
3: 哦。就像是那个非洲草原上，为了追逐这些羚羊的那些猎食者一样，就是他们去到哪儿，我们追到哪儿，没办法，一个吃货的信仰吧，我感觉是。
0: 30年。三个地址，一串未变的滋味。虽然这座城市的地图早已重绘，但总有人愿意穿过半个城区，只为寻找记忆里那一串熟悉的味道。所谓传承，不过是让每个奔袭的时代，都能在烟火气里找到一个追忆往昔的承载。离开西北来到东北，在丹东这座物产丰富的小城里，

0: 纵使有再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烤味，但有一个老式经典款始终屹立不倒，占据着人们心中白月光的位置。一把牛肉小串，让大虎大叔在丹东烧烤江湖里稳稳扎根30多年。
1: 我今年70，38岁开始干的啊，那是92年，至今呢已经是32年了。那时候我自己哈、啊、就自己就琢磨了，我就钻研这个牛，4岁的牛是最好的啊，因为什么口感好。
0: 4岁的牛正处于其生长周期的黄金阶段，此时的牛肉质地十分细腻，而且丹东位于辽宁省东南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这使丹东黄牛能够吃到丰富的天然饲料，肉质更加鲜美。大虎大叔要做的则是优中选优，在丹东黄牛中选出最好的那一部分。
1: 这个是甩出来就不要了。咱这个是色的，是色，而且啊，搁手一拿黏糊糊的，说明油性大啊。
0: 大虎大叔精挑细选出来的是牛的上脑部分，也就是牛脊柱两侧靠近脖子处的肉，经过细心分割，可分为上脑心和上脑边两部分。其中上脑心靠近肋骨，肉质更嫩，几乎没有肥肉，更适合用来烧烤。加入淡盐水，给上脑心来一场深度按摩。再加入食用油，继续刚刚的超级 SPA。这一步可以使牛肉更嫩，烤出来口感更好。
1: 好了。
0: 和大多数烧烤店不同，大虎家从中午就开始热闹起来。对很多熟客来说，来这里吃烧烤就像回家吃饭一样，随时推门而入，不用挑时间。
2: 从小就这样，这自己烤的吃比较舒服，然后自己能掌握火候。
3: 这个就是丹东一大特色，从小就吃，那吃了几十年。
0: 另一边，串串大姐们也在加快速度，争分夺秒串出这一天的量。
4: 面四五线串吧，但是过年这就是小碗的。

0: 炭火烧热，牛肉小串们找好自己的位置，接受咸盐、孜然、辣椒面的洗礼。肉嫩块小，很快变色。关键在于变色后刷上大虎大叔的独家辣酱，才能成就别人家没有的风味。
1: 一小瞧这点家，也费了我这几年心血。我做了多少？做了十多种酱啊！啊，一开始就大伙品尝，最后人全认可这一种。

0: 天现熬，精心配比的各种香料在锅里煮至粘稠，辣椒的香气混合着香料的味道扑面而来。牛肉的鲜嫩和辣酱的鲜辣给味蕾带来双重惊喜。
1: 番茄酱啊，是那种蒜蓉酱那种感觉，然后咸辣，微辣那种。
2: 看它这个酱味道比较好，蘸着串吃。再一个，串比较热，蘸了酱之后啊，会那个马上就能吃。非常好，我们比较喜欢这种。老式的烤肉味道，没有腌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多半是吃它食物本身的味道。
0: 30年来，大虎大叔用一把铁锨、一炉炭火，串起了丹东人记忆中的味道。时光流转，香气依旧。但炉火旁渐渐多了年轻人的身影，儿子也学着大虎大叔的手艺，翻动着炉子上的牛肉小串，炭火还是那么旺，香味还是那么浓。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这口老味道。白沙古镇坐落于玉龙雪山脚下，距离丽江只有12公里，却完全脱离了城市的喧嚣，没有内卷，只有当下的美景与美食。人们在这里探索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就连烧烤的边界也在被拓宽。烧鸟起源于日本，是一道以鸡肉为主要食材的料理。当这道来自远方的美食来到白沙入乡随俗，当外来的烧烤方式碰上本地食材，便擦出了另外一种火花。

0: 从浙江来到丽江，来到这里的白沙古镇后，他遇到了心目中的最佳食材。
1: 看这鸡，这油脂，我下午刚杀了鸡，晚上就给它串了串儿，咱就吃。
0: 云南当地的土鸡，油脂丰润，肉质透亮。对于一个厨子来说，这种鸡拆解起来就是一种享受。
1: 我们用的鸡是不超过四个月的鸡，它能找到这样的油脂，基本上是在全国，我觉得我能接触到一些鸡已经是非常棒的了。
0: 青角麻鸡在山野之间野蛮生长，觅食昆虫、草籽等天然食物，将山水间的灵气慷慨地转化为美味。

0: 肉串、鸡皮、京葱鸡腿、鸡生蚝、鸡横膈膜、澳洲牛肋条、鸡小腿、鸡全翅、鸡白肝、鸡心、鸡皮灯。
1: 皮灯，鸡身上最叛逆的零件，就是卵巢裹着未成熟的蛋。
0: 皮灯，顾名思义，也就是
2: 皮了个灯。
1: 颤巍巍悬在竹签上，再配上一块鸡肝，有一种奇妙的口感。皮灯腥气较重，需要给它提前裹满特制酱汁，去除腥味，再进行烤。

0: 在炭火的高温作用下，外皮薄膜在逐渐收缩发焦的同时，内里的汁水也依然可以被锁住。时间更是尤其重要，多一秒则成凝固的熟蛋，少一秒残留腥气。鸡肝则要烤去内脏的腥气，烤出焦香才行。完美的提灯，卵黄膜会像晨露一般一触即破。
1: 老，你这扇子越来越
2: 小了。我这扇子已经变成这样了，都是岁月的痕迹，都是。
0: 烧鸟的另

0: 剔除腿骨，撒上调料，穿上竹签，挂在炭火之上，再熏一晚。这之后再烤，鸡腿已经完全吸收了炭火的气息，外皮非常焦脆，金黄透亮。随着油脂被进一步烤出，外皮逐渐出现琥珀色，焦香四溢。这样的作品让老王这个挑剔的厨子都嘴角上翘。皮肉微微分离，外焦里嫩，一目了然。沿着美食的香气，来到坐落于苍山脚下的大理。在同样钟灵毓秀的景色当中，小潘正在为了他心中的完美烧烤备料。牛干巴起源于云南少数民族，是最硬核的香味储蓄。
1: 这个用的是上脑，牛肉味比较重点，更香一点，它越嚼越香那种。
0: 百里挑一的牛上脑，纤维紧实却毫不干柴，纹理比掌纹还清晰。食盐揉进肉的肌里，花椒与辣椒在纤维间安营扎寨，用指尖的力量激发更多香气，让每一丝牛肉都浸透香料的风味。小潘上午捡的柴，到了体现它价值的时候，燃烧自己熏香牛肉。
1: 另一种不一样的风味，苹果木有苹果的香气，梨木我觉得它就是油脂比较大，烟熏味口感更重。
0: 经过时间的沉淀，牛干巴既浓缩了香料精华，又不失牛肉本身的甘甜。做完传统的牛干巴，就到了小潘发挥他创新精神的时间。先按照西餐里的方式烤制牛排，这是一场关于火候的精准博弈。高温瞬间锁住肉汁，在表面烙下诱人的焦褐纹路。

0: 再来一场醒肉仪式，让狂躁的肉汁逐渐归于平静。
1: 云南这边吃东西爱用蘸水，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在西餐他们也是会用这个酱汁，西餐它的酱汁稍微有点比较单调一点，如果结合我们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元素进去，它的口感会更丰富。
0: 薄荷叶、折耳根、小茴香、小葱、大蒜、柠檬，清凉鲜香酸爽，再加上当地特色的傣味腌菜糕，碰撞出令人惊艳的火花。当刀锋划开牛排，露出的是粉红色的柔嫩肉汁，这是生

0: 生与熟的完美临界点，随后蘸水的复合滋味缓缓而来。这一刻，一场打破地域界限的味觉革命悄然发生。再配上啤酒与歌声，将混搭进行到底。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足够包容，所有离经叛道的滋味在这里都能找到故乡。
1: 记得说了。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
10: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天下皆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五六。

0: 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以下我选择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从仲夏到春暑，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2: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4: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3: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4: 是说剩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5: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1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从哪里来啊？

0: 都督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1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萧山新增636个公共泊位，破解停车难题。
3: 江永柱督导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和履行合湖长制巡河工作。
2: 水果市场迎来换季上新。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新增500个公共泊位是我区年度民生实事重点任务之一。近日，记者从区住建局获悉，截至目前，我区今年已累计新增公共泊位636个，任务完成率达127%，有效缓解了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重点区域的停车难问题，切实提升了市民出行停车便利度。
2: 依托校园闲置地下空间资源共享，北干初中银河校区地下停车库已完成升级改造并对外开放，共计释放156个公共车位。该校区紧邻萧山医院总院，以往就医高峰车流集中，院内车位紧张，大量就医车辆占道停放，不仅造成道路拥堵，也存在极大交通安全隐患。车位对外开放后，校园车位资源得到最大化盘活，在优先保障师生
4: 车辆的管理和这个服务于周边居民的停车问题，解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嘛，然后盘活这个车位公共资源，我们也是委托那个城发公司来进行管理。那后续呢，我们学校方也会有计划的逐步推进三网通和充电桩的一个安装，也为了更好的服务社会车辆和我们师生共用的一个车辆停车环境。
2: 除校园车位盘活共享外，新建停车空间也持续落地见效。目前，开心小学地下停车场已顺利竣工，将于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可对外开放230个公共车位。项目投用后，将有效分流开发区医院就医车流、周边小区居民停车车流，极大缓解片区停车供需矛盾。今年以来，区住建局多措并举，扩容停车资源，优化停车治理。在规划布局上，科学统筹车位建设布局，构建布局均衡、供需匹配的停车供给体系。在资源挖潜上，坚持向地下要空间、向存量要增量，大力推进地下立体式停车设施建设，持续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与车位供给总量，精准破解医院、学校、老旧小区等核心区域停车难题。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督导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并

0: 开展巡核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协同治理，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落细落实。副区长孙建平参加。
1: 官河流经城乡、北干、新塘、崖前等镇街，是萧山重要的水系和运河文化载体。在官河回兰桥段，江永柱一行沿河查看水体环境、岸线绿化等情况，详细了解河湖长治落实、河道日常巡查。
2: 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5: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7: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6: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9: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1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1: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刘霞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20: 歌手汪姆，
4: 9月27号
9: 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8: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

0: 6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3: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3: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4: 这都不够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顺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扫起来。

头巷尾，城市在饮食中展现最真实的个性。炉火跳动。

0: 炭火之上是人情的温度，也是风土的印记。
1: 六爷救火，
2: 来来来，喝一口。
3: 来。
2: 羊肉大串啊，大串小串盘肉啊。
0: 在吃烧烤这件事上，各有各的喜好，但有一点估计大多数人可以达成共识，最让人放松的一定是那家可以穿着拖鞋背心坐在路边的烧烤店。
4: 正经的三头烧烤就是这样，最接地气的烧烤，
5: 比较放松的走走。
6: 对，
5: 大家都是坐在外边一起吃。
7: 漂亮，我去给你换几块吧，我一会儿拿来给你换几块啊。
5: 什么样的客人比较多？
7: 就是爱吃我家的。
5: 什么样的客人比较爱吃这家东西？
7: 都是社会名流。
0: 让诸位社会名流爱不释口的，则是勇哥的招牌烤外脊筋。
8: 已经吃了不计其数次了。
2: 哎呦，他家味儿好啊，胡同里烧烤味儿很好的。来来来，喝一口。
3: 来。
0: 外脊筋是牛背部紧贴脊柱的一块肉，肉质细嫩且紧实，中间有一层白色的油花肉筋，一层瘦一层肥，中间一层肉筋，口感十分丰富。一头牛身上只有这么一条，每天限量供应，先到先得。

火炭烤，只需咸盐、辣椒、孜然、十三香基础调味，激发出最原始的肉香。

在这座被烟火气浸润了几十年，人人都会烤几串的城市里，最好的剩下的交由自己把

0: 吃的吧？
1: 吃的非常舒服，也不会特别硬。
2: 它烤出来是透明的啊，因为它都是筋嘛，啊，就是吃起来比较有嚼劲。
3: 太香了，
4: 外脊筋很快断货，是什么让客人还继续在此留恋？
3: 色香味俱全，
2: 对，就糟蹋，
3: 是不是啊？他们说我脸大，尽量多照照我。
5: 丹东一个特色，我们平时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呢，老百姓啊有不少啊都上市场去买肉，完了回家自己拌，拌完了以后呢就在路边呢还是楼下呀自己烤着吃。穿串比较费劲，所以说呢就用这种盘肉来烤。
4: 一头牛有13对肋骨，去头去尾，中间的几根最好。勇哥选的便是这部分的肉，瘦肉里夹杂着一些雪花纹理，肉质鲜嫩，油脂丰富。

半盘肉，每家都有每家的办法。勇哥的小技巧是加入啤酒，使牛肉更嫩，加入自己榨的料油，给牛肉增香。为了保证肉的新鲜和口感，盘肉要拌完立刻开烤，炭火的温度很快便激发出浓郁的香气。

0: 一般的味儿特别正，家乡的老味儿，
1: 鲜活新鲜啊，特别新鲜，完吃了有一种香，那种香
2: 就非常
3: 非常哇塞，
2: 对，非常哇塞。
4: 当然了，人们吃的不只是烧烤，更是一种心情。快乐千万种，烧烤是第一种。
5: 小雷家老大辉老惦记的这口。
0: 对，要想身体好，半夜吃烧
6: 烤。好好好，一顿烧烤什么问题都解决，什么相思啊，什么乡愁啊，是不是？
0: 磕一口，磕一口。
7: 你好，我好。

0: 在天水五光十色的夜里，藏着这座城市一直以来的饮食偏好。大西北孕育出的肥美牛羊，给了这里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底气，
1: 让你的味蕾充满刺激。
2: 全国有很多羊，但是我感觉我们甘肃这边的羊的话，膻味会比较小，属于比较好的。
3: 嘎就是回族人都会叫这个字，啊，其实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小的意思。烤肉好吃，这个羊好吃，就是没结婚的羊娃子，相当于就是叫嘎羊。
4: 嘎娃。嗯。
0: 羊娃子肉质格外细嫩，是烧烤摊上最受欢迎的存在。
5: 羊羊怎么回来？为什么要吃羊羊？没有一只羊能活着走出西北。
1: 对。
0: 要说过瘾，还得是羊腿，肉厚多汁，一口入魂。与常规烤羊肉串不同，羊腿要先卤再烤，
6: 用的就是最好的大红袍。

0: 十几种调料猛火炒香，加水煮沸，激发出浓郁香气。
1: 因为它所有的调料都是相辅相成的嘛，料稍微就差一点，它可能出来味道都就有变化了。

0: 悬崖的话都比较解腻。
1: 下雪天点燃一场炭火，等待一顿羊肉，是独属于这个时节的幸福。

0: 串的话，它是那种羊后腿嘛，我们烤的这种羊小腿，它就是带腱子肉的，腱子肉煮出来吃的就口感更好一点，更香一点。
1: 卤过的羊腿变得软烂，再经炭火烘烤，可使肉质收紧，同时增加一份焦香。
0: 火候就不能太大，外面稍微干一点，然后再撒孜然辣椒，因为孜然辣椒撒上以后，它这个不能烤时间太久，烤时间太久它就糊了嘛，一糊了以后它吃着就口感就发苦了。
1: 外皮焦脆，内里已经被卤料腌入味儿，鲜嫩多汁。

0: 比较紧实，然后吃到嘴里面比较有嚼劲。他们家这个羊腿，
1: 冀北这边的都是跑地羊，它的那个腿上的肌肉特别发达，
2: 最嫩的中间那一部分它会有汁水，然后还可以吃出来那个羊肉的奶香的味道。
3: 冬天本来天气比较冷嘛，实际上今天还下雪了，吃羊肉的话比较暖身子，对身体好一些。
4: 卫斯理论肥而不腻。
5: 要说吃起来的过瘾程度，能和羊腿一较高下的还得是牛蹄。最高点
6: 5 6 7 5 6 6 2 6 3 6

0: 将已经舒展开的奶团薄薄地卷在竹竿上，挂在通风处等待自然风干。这份来自千年前的味道在人们手中延续，也滋养了无数人的生活。在大理古城中，烤乳扇是最寻常的风景，火炉一架便是一个烤摊儿。杨二娘在这里烤了30多年，这个小摊儿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大理记忆中的一部分。
1: 昨天有一个是10年前，他来我还是在这里，还是我这个招牌，还是我。
2: 烤的好吃还是油炸的好吃？
1: 烤乳扇肯定是烤的，牛奶做的。
2: 牛奶做的。
0: 乳扇虽小，烤起来也有章法。平铺在炉子上，小火慢烤，木签固定一端，木棒按压，使乳扇均匀受热，逐渐软化。当一面冒出气泡，微微发皱时，刷上二娘的秘制玫瑰酱。边烤边卷成筒状，使乳扇和玫瑰酱的融合更加充分，同时还可以增加咀嚼时的口感。
1: 玫瑰酱是我自己做的，其他他们要那个巧克力了、炼乳了，那些我可以到超市里面去买，这个玫瑰酱你买不到的。

0: 刚烤好的乳扇，奶香中还夹杂着玫瑰花的香气，质地则如同香软的芝士，拉丝的瞬间带给人满满的幸福感。
1: 对，今天第二次来了，昨天就来了，来吃了好几个。嗯，他们家的那个乳扇的话就是很纯，
2: 我们都是第二次来。
1: 对，而且它的酱呢很好吃，不像其他的玫瑰酱很清淡，他们家的玫瑰酱很浓稠，
3: 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4: 一股奶香味，然后还拉丝。
0: 三十多年来，大理古城经历着岁月的变迁，但这里的乳扇味道始终如一。
5: 我最当时就是卖2元一个，没有微信，没有扫码，我那个里面的钱是堆起来的。有一天吹大风，把我的钱都吹到满街都是，有的人们给我捡，有的人捡了穿走了，天上都飞了。我给你现烤啊，因为人们有苦有乐嘛，对不对？苦是我拼命苦，拼命的苦，玩起来我也是拼命的玩。
0: 在大理，乳扇不仅是一道小吃，更是生活，是白族人手掌的温度，是把光阴晒成可以咀嚼的故事。要读懂大理，先从咬破一片乳扇开始，咔嚓一声，人间的烟火气正从齿缝间袅袅升起。

0: 追踪中。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太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7: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9: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10: 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沙发、
7: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天现熬，精心配比的各种香料在锅里煮至粘稠，辣椒的香气混合着香料的味道扑面而来。牛肉的鲜嫩和辣酱的鲜辣给味蕾带来双重惊喜。
1: 番茄酱嘛，是那种蒜蓉酱那种感觉，咸辣，微微辣那种。
2: 看下这个酱味道比较好，蘸着串吃。再一个，串比较热，蘸了酱之后啊，会那个马上就能吃。非常好，我们比较喜欢这种。老式的烤肉味道，没有腌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多半是吃它食物本身的味道。
0: 30年来，大虎大叔用一把铁锨、一炉炭火，串起了丹东人记忆中的味道。时光流转，香气依旧。但炉火旁渐渐多了年轻人的身影，儿子也学着大虎大叔的手艺，翻动着炉子上的牛肉小串，炭火还是那么旺，香味还是那么浓。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这口老味道。白沙古镇坐落于玉龙雪山脚下，距离丽江只有12公里，却完全脱离了城市的喧嚣，没有内卷，只有当下的美景与美食。人们在这里探索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就连烧烤的边界也在被拓宽。烧鸟起源于日本，是一道以鸡肉为主要食材的料理。当这道来自远方的美食来到白沙入乡随俗，当外来的烧烤方式碰上本地食材，便擦出了另外一种火花。

0: 从浙江来到丽江，来到这里的白沙古镇后，他遇到了心目中的最佳食材。
1: 看这鸡，这油脂，我下午刚杀了鸡，晚上就给它串了串了，咱就吃。
0: 云南当地的土鸡，油脂丰润，肉质透亮。对于一个厨子来说，这种鸡拆解起来就是一种享受。
1: 我们用的鸡是不超过四个月的鸡，它能找到这样的油脂，基本上是在全国，我觉得我能接触到一些鸡已经是非常棒的了。
0: 青角麻鸡在山野之间野蛮生长，觅食昆虫、草籽等天然食物，将山水间的灵气慷慨地转化为美味。

0: 肉串、鸡皮、京松鸡腿、鸡生蚝、鸡横膈膜、澳洲牛肋条、鸡小腿、鸡全翅、鸡白肝、鸡心、鸡蹄灯。
1: 蹄灯，鸡身上最叛逆的零件，就是卵巢裹着未成熟的蛋。
0: 蹄灯，顾名思义，就是
2: 提了个灯。
1: 颤巍巍悬在竹签上，再配上一块鸡肝，有一种奇妙的口感。蹄灯腥气较重，需要给它提前裹满特制酱汁，去除腥味，再进行烤。

0: 在炭火的高温作用下，外皮薄膜在逐渐收缩发酵的同时，内里的汁水也依然可以被锁住。时间更是尤其重要，多一秒则成凝固的熟蛋，少一秒残留腥气。鸡肝则要烤去内脏的腥气，烤出焦香才行。完美的提灯，卵黄膜会像晨露一般一触即破。
1: 好，你这扇子越来越小了。

0: 问我要多少。
1: 官府查案，胆敢有半句谎言，立不入狱。
2: 我这的报黄都是留守府的老仆送来卖的，我只是代卖而已啊。
1: 留守？哪个留守？
2: 东都留守李约呀。
0: 李约？
2: 开始我不知道他是留守府的人，只寻思着他是从哪儿弄到的报黄，就安排伙计跟着他，没想到他是留守府的人。
1: 那你现在有多少货？有多少我要多少。
2: 哎呦，这个老仆隔几日才来卖一次，而且每次来只拿那么一两块，卖光就没有了，需要等。哦，想起来了，按上次约定的，他明日就来。
0: 明日？
2: 哎，那老仆手里的报黄他来路不正。
0: 你的意思是他是偷出来的？
2: 哎呦，我是猜的。

0: 为兄啊，
1: 公主一整天都在念经，恐怕没心思见您。
0: 为兄，你一直都在公主身边，有件事我想跟您打听打听，此事关乎公主的性命安危，还请您如实相告。
2: 就是那个东都留守领约
0: 啊，我是想问，
2: 他是跟公主近一些，还是跟太子殿下近一些啊？
1: 李留守啊，自天后临政之时，他就与公主走得很近，多年来一直都是。我的话只能说到这儿了，
0: 多谢魏兄。还有就是，我接案以后一直都没敢问公主大限的具体日子是。
1: 哎，以9981天算，那就是明天。
0: 明天？
1: 对呀，公主第一次使用人面花的日子我记得清清楚楚，过了明天子夜，公主恐怕就要……所以老兄，你尽快查清案子，拿刀解药啊。

0: 嚯，好漂亮的马，这应该不是寻常人家的，您是给贵人当马官的吧？
1: 你谁啊？
0: 哦，我是寄居在寺院读书的举子。
1: 倒是好眼力，告诉你吧，我是公主府上的马官。
0: 哦，幸会幸会。
2: 您来了，掌柜的正等着您呢。
3: 苏某已恭候多时了。
4: 你是谁？
3: 药圣堂掌柜的呀。
4: 胡说，孟掌柜在哪儿？
3: 哎，反正你就是拿爆黄让我们替你代卖的。掌柜的姓什么重要吗？
5: 哼，官府查案，把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
4: 你是何人，竟连我都敢拦？
5: 我知你是留守府的人，又如何？
6: 徒儿，搜身。
2: 是。

0: 别碰，
1: 包起来，马上带回去交给费骑士。转过身来。

0: 是新任洛州长史苏明。说说吧，那豹黄种在何处呢？
1: 我知道这是违禁之物，我认罚。
0: 我不罚你，你告诉我种在何处，我还赏你呢。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那就只能有劳卢参军了。走吧。
1: 你没有带我去哪儿？
2: 当然是留守府了。你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拿出一些豹黄出来卖，想必此物定是种在留守府无疑了。
1: 我是偷了豹黄，可我只是为了赚点钱呢。我当了一辈子的仆人，你们千万别把我送回留守府啊！我求你们了啊！
2: 这是为何？
0: 他是不敢带我们去种豹黄的地方，那样他也许死得会更惨。

0: 就跑不快。再说我即便跑得快，谁知道后面还有没有杀手，在这躲躲挺好的。而且我看出来了，这送葬的队伍呀要出上东门。
1: 那又怎样？
0: 李留守不就住在东郊上东门外吗？行了，打了半天了，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儿啊。

0: 看见你我穿上车来，却没人阻止。
1: 哎呀，这支送葬的队伍很不对劲啊！
2: 别拦我，热死我了！快，打开，
3: 车点我！
2: 我还以为咱们暴露了呢。
4: 刚才我差点没沉住气，后来我看那几个人也蒙着面子，我一琢磨，他们也不是什么正道的，井水不犯河水，挺好。
5: 大哥，车里刚才上了两个人，

0: 各位兄弟，这是干什么呀？
1: 大哥，我估计这俩人就是那些黑衣人要找的。
0: 啊，我们坐了你们的马车，在此谢过了啊。那个，我们还有事儿，就先走。

0: 扶我一把。哎呀，
1: 别动啊！
2: 你们还想走？你们没看见那棺材可空着呢，你们要是跑了，那岂不是浪费了？
0: 也不能让我们俩躺在一个棺材里啊。
3: 苏明，都这种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和这群贼打秋风？
0: 他们人多势众，没有必要硬拼。再说本长史现在重任在肩，不能有半点闪失。
4: 嘟囔什么呢？
2: 别跟他废话，一起上乱刀砍死，扔棺材里埋了。
0: 你们这群鸡鸣狗盗之徒，靠打家劫舍能挣几个钱？想不想跟着我发笔大财？
5: 发笔大财？
2: 你什么意思？
0: 我问你，知道现在洛阳城里什么东西最贵吗？人面花。城里有多少有钱人家的女子都在用人面花，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人面花是有剧毒的，如果没有解药，他们很快就都会变成骷髅。
4: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我有解药的方子，我现在就差最后一味药。你们想想，咱们带着解药回到洛阳城，那金山银山你们随便搬吧。
2: 你不是在这蒙事呢？
0: 怕你们跟他分钱。
2: 人面花我听说过，但你手里真有这方子？
0: 我若无方子，刚才那几个杀手为什么追我们呀？
4: 你刚才说找最后一味药，怎么个找法？
0: 我知道在哪儿能找着，但我现在缺人手，但也用不了这么多人。这样，你们挑四个身手好的，跟我走一趟。
2: 你们俩跟我们走，其他人把东西搬回去。
6: 好，
4: 赶紧的，快点，
2: 快点，
4: 快！
3: 原以为免不了一场厮杀，没想到被你巧手如簧的化解。
4: 都带上，
3: 这些
4: 还有啊，这个。

0: 就这儿，这不留首府后门吗？你怎么知道？这地方我们来过。进过院吗？
1: 进过呀。我都说里面有钱吗？里面就是些花花草草而已。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就是那些花花草草最值钱。记住了啊，今天啊，我们要找的那东西叫豹黄啊，叶子长什么样我不知道。
2: 根茎就像婴儿的手掌，上面有豹纹，啊！你确定留守府里面还有这玩意儿？
0: 大哥，我看咱们是被这俩人糊弄了吧？实不相瞒，是公主派我在找这个东西。
2: 公主
0: 啊！今天晚上你们都听我的，事成之后，公主一定会重重赏你们的。
2: 啊！
0: 记住啊，那个东西叫豹黄，很值钱的。

0: 哪个是你说的那玩意儿？我要是知道，还用你们帮我找吗？去那边看看。
1: 走，咱可以找。
2: 刚才你说缺人手，我还没想明白。现在知道了，
0: 祖明，
2: 你太坏了！
0: 赶紧找吧，
2: 成败在此一举。
1: 为了救公主，你连贼都肯当，苏长史真的令我好生佩服啊！
0: 按梅芳华所说。

0: 而此刻我想的根本就不是公主，而是那些被人面花所害的洛阳女子们。
1: 不对啊，按你的性格，肯定会说公主即使专横跋扈，可也是性命一条啊！
0: 别废话了，没时间了。

0: 快醒了，不想发财了你。
1: 这深更半夜的，幸好今天月亮大，要不然啥也看不见。

苏掌事，别来无恙啊！让你见见，好像也不是待客之道啊。

0: 是赏赐于我。无意中我发现了这个暗室，当时这里堆满了生锈的刀枪剑弩，很明显那个杨素当年有谋反之意，这里便是他的兵器库。可老夫觉得欲成大事，刀枪不如花草，正好这爆黄只能生长在幽暗之处，像老夫一样故国破碎，万里之外寄人篱下呀。至于人面花树嘛，我是从流浪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的，如今已繁殖出几十棵，经过我多年的培育，它也已经是习惯了在黑暗中生长，只要在它周围种满爆黄，就能保证吸取足够的养分。经过这几十年，他们之间已经是谁也离不开谁了。
1: 那土罗女人也是你灭的口？
0: 哼，她不过是我在南市里寻找到的一个会些遁术的女奴而已，死不足惜。
2: 李月，你受大唐恩惠多年，尤其是天后待你不薄啊，你居然炮制出剧毒的人面花，害人性命，你良心何在？
0: 苏明，你在老夫面前说这种肤浅的话何用？哼，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这里，已经是着实让我出乎意料了。我李约是个爱才之人，就让你们多活几个时辰吧。你们不是为了人面花和爆黄来的吗？那就进去看看吧。
3: 走。

0: 你别瞎折腾，要是能轻易出去，李约就不会把咱们关在这儿。
1: 刚才李约说，这里曾是杨素的兵器库。
0: 对啊，
1: 既如此，必有出口。
0: 你怎么如此肯定？
1: 若想起事，兵士们需一拥而出，都从刚才那个暗门出。
0: 此言有理啊！哎，那你就继续找吧啊！
1: 中这么多邪物毒害公主，真可谓处心积虑啊！
0: 哎，那李约跟太子殿下关系很好啊？
1: 休得胡说！太子浩然。 身边断不会有这种邪恶之辈。
0: 那所谓毒害公主，应另有玄机。
1: 苏明，你不会早就查到线索，故意隐瞒于我吧？

0: 还有其他出口，若真有，玄机应该就在这幅图上。你之前借我的三本旧书中，对洛阳城的地形和建筑有详细记载。前两日我还特意翻了一下。那太好了，你赶紧好好看看，咱们能不能出去就看你了。 杨素心怀意志，自然是想画龙称帝。对于他来说，这里最为重要。
1: 西山曰龙门山，东山曰象山。臣礼曰拜见陛下。这个称呼还为时尚早吧？不早。当今天子虽仁慈和善，但缺乏魄力，难以驾驭局面。而公主有天后之风。 只有您才能再造帝国之辉煌啊！
2: 到底是域外之人。

0: 说话就是直接，现在还是要叫公主。
1: 是，公主。那个苏无名在我这里。
0: 怎么回事？
1: 他是前来盗取豹皇的，被我抓了。
0: 豹皇？
1: 就是解那个人面花之毒的药引子。
0: 我就说嘛，这个苏无名对我是一片忠心，为了破案拿到解药不辞劳苦，这次又冒险跑到你这里来。我没白试探他，此人可用，此人可用啊。
1: 他还有一个随从叫卢凌风也跟来了。
0: 卢凌风
1: 好像是太子的人。
0: 卢凌风这个人我知道，确实和太子走得很近。
1: 啊，如此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属下这里饲养着众多野兽，包括能搏狮杀象的天铁熊。我看那个卢凌风好像会些武艺，要不让他跟我的熊儿比试比试，我们一起看个乐呵。
0: 我可没这个心情。卢凌风该怎么处置我再想想，不过外面我带来的高忠义等人个个不忠不义，为你的熊倒是正合适。
1: 啊，是，我这就去办。
0: 等等，他们以为今天晚上我的脸就会化为骷髅，才会背叛我，不妨让他们也尝一尝脸被腐化的滋味。
1: 这个好说，只需特制一种人面花，敷上后当即就能看到效果。您稍等，我这就吩咐人去制药。
2: 哎呀，这个大，卢凌风，你站那儿都快半个时辰了，这图上到底有没有机关？咱们能不能出去啊？
3: 我现在做的事情比你更有意义。挖了豹皇，出不去又有何用？只会让李约更急切地想杀掉我们。
4: 依水穿过两山之间，形如门阙，故称依阙。隋炀帝继位后迁都洛阳，皇宫大门正对于此，故又称龙门。杨素若想造反，必先攻破大隋龙门。

0: 石林峰，妖你的！多亏了你的三策救赎，愣是干嘛？我不能走，公主，请。
1: 把苏无名请过来，一起喝酒吧。啊，遵命。赏花赏得如何呀？啊，挺好。
2: 鲁凌风呢？
1: 谁？啊，鲁凌风他刚才还在这儿，不知道这会儿跑哪儿去了。
2: 刘少，没人。万一竟把卢凌风给放跑了！
1: 刘少啊，这是您的密室，一个大活人，我哪有能耐把他放跑呢？据我所知啊，卢凌风这小子会土遁之术，他可能顺着土不定跑哪儿去。

0: 我让你去请苏无名过来喝酒，你怎么还把他押过来了？
1: 公主，他把那个卢凌风放跑了。
0: 卢凌风虽然跑了，可是他却留下来了，这说明什么？更说明他对我的忠诚。苏无名，来，我要亲自给你敬酒。
1: 苏长史，刚才老夫冒犯了。公主，喝酒就不必了吧？此刻我更担心公主的安危。本来今天晚上的事跟你无关，但是没有想到你自己来了，那我倒要问问了，你的案子查得怎么样？
0: 再过2个时辰，过了子时，我的脸就会化为骷髅。我担心公主的安危，并不是担心公主的脸会化为骷髅。你都知道了。即便是公主用过人面火，也会安然无恙的。说说吧，为什么？
2: 嚯，这马吃的可真不少。要赶远路啊，头两天得多吃。赶远路？去哪儿啊？
0: 回长安。
1: 不瞒你说，公主想回长安吃樱桃了，就这两天的事儿。长安人都知道，公主喜欢吃乐游原上的帝王樱，
2: 所以马官的话我认为不假。
0: 这些多嘴的人都该杀。
2: 马官既然说公主的行程已定，那我自然就排除了公主用过有毒的人面花，因为若真有那样的危险，公主哪还有心思踏上归途呢？
0: 你说的对，我确实使用了人面花，但却是没有用毒液泡过的，和坊间市民用的不一样。李约，你单独为我调制的人面花确实有嫩肤滋润的效果。
3: 老夫平生最好各种花卉，十多年前广南市时，偶从一个落魄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到了这个种子，才在这东都洛阳重新种活了此种奇花。
0: 所以啊，高忠义他们简直是太蠢，以为我命不久矣，便见风使舵，背叛我投靠了太子，简直是愚蠢至极，可恶至极。
3: 公主，我所献的这一计还管用吧？
0: 管用，甚是管用。辛怀慎，
4: 在。
0: 你好歹也是跟过高忠义的人，他好像有话要说，你过去帮帮他。
4: 我还要，公主，公主饶命！苏长史，您快给我说两句好话呀！啊，
0: 高忠义，你还有脸喊救命？
4: 公主，我是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
5: 高刺史，你可不是一念之差呀！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你对得起这些年公主的信任吗？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搞起来。哦，嘿，
7: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8: 好，老子就跟你一样。
7: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8: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7: 我在这儿，今天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9: 3、2、1，开始。
7: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
10: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

0: 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你对得起这些年公主的信任吗？
1: 高忠义，你一直以为怀慎是你的人，太子也以为怀慎是他的人，所以说你不光是一念之差，你还眼瞎。
2: 这怀慎兄，看在平日你我兄弟一场的份上，你就替我说句话吧，我跟你磕头了。
0: 可别，您是刺史，我只是一个小小参军，我已经替你说过好话了。原本公主想将你车裂啊，那也太疼了。
2: 哎，对，
0: 公主最后决定赏你们每人一片李留守精心特制的人面花，这往脸上一敷，你就完事了。
2: 公主，公主饶命啊，饶命啊，公主啊，公主饶命啊，饶命啊，公主！
3: 等一等，公主，您何须如此？
1: 我在惩罚背叛者，你不必多言。
3: 公主此番处心积虑，是要把自己的人都过一遍筛子。怎么，风雨真的要来了？
1: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站在风雨里。高忠义没有通过考验，但是你通过了，我很感动。
3: 为了考验这些人对您是否忠诚，就拿洛阳这么多无辜的女子性命作为代价。
1: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3: 百姓生死岂是小节？公主，您若真做了女皇，当是天下之苦。
1: 竟敢说出这样的话！当年你恩师狄仁杰不就是竭尽全力地辅佐我的母亲吗？
3: 越是如今，我就越能理解和体会当年恩师的苦心与不易。
1: 苏无名，这么说你是不肯帮我了？
3: 公主，大唐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您此时谋图地位就是逆天之道。
1: 我兄长如今为天子，但其羸弱，天下尽知。我那侄儿羽翼未丰，难服天下，只有我才能够兴盛帝国。再说我父我母亲的帝国怎么就是逆天之道了呢？
0: 公主息怒，公主息怒，您所言极是，心怀慎敬公主一杯，您消消气。
3: 哼，哎呀，高忠义见风使舵，无脸苟活，可刺杀太子的人却安然在这儿喝酒，真是可笑。
1: 你说什么？刺杀太子？谁刺杀太子？
3: 公主可以问一问您的这位心腹。
0: 太子已回长安，何人刺杀太子？苏无名，你可不要胡说啊！
1: 怎么回事？
0: 这我怎么知道？估计是他顶撞了公主，知道要掉脑袋，胡说八道的吧。
3: 公主，您请看。这画上之人可否认识？

0: 心怀甚恨，这画上的人不就是你吗？怎么还裹着长巾？
1: 这是谁画的？
2: 这是我的义妹裴喜君所画，按前岁客栈胡十四娘的口供，画上之人曾出重金让他刺杀太子殿下。
1: 你可不能无中生有。
2: 新参军啊，你的第一重身份是高刺史的人，第二重身份是太子的人，第三重身份是公主的人。你利用太子对你的信任，得知太子没有回长安，而是留在洛阳督察人面花案，你便背着公主擅自策动了对太子殿下的行刺。心怀甚，我说的没错吧？
0: 苏明，你说的可是真的？
2: 画像虽像，但如果他说话没有口吃，我便不会如此断定。
1: 公主，我是想替您提前解除烦恼。
3: 胆大妄为！我和太子的事是我李家的家事，我自有办法解决，你竟敢直接刺杀！太子现在何处？
1: 我已经告诉太子，说您在临危前想见见他，他应该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3: 你好大的胆子！
4: 姑姑，侄儿拜见姑姑。
0: 你果真没回长安？
5: 太子殿下担心公主的安危，故去而复返。
2: 禀公主，我刚才跟您说的前岁客栈，就是那个兜售人面花的土罗女人所住之处。那个地方不但古旧，且鱼龙混杂，极为危险。太子住在那里，就是在找寻人面花的线索，救您于危难。
0: 不可能。
4: 苏无名，再过一个时辰，我姑姑性命难保，你可拿住凶犯，取得解药。
2: 太子莫急，公主没有中那花毒。
4: 姑姑，她说的是真的，您没事儿，那太好了。
2: 公主，你也看到了，楚军如此，社稷之幸也。他日太子殿下统御天下，必能创造我大唐辉煌盛世。
0: 你这结论下得为时过早了吧？你看他笑得多虚伪，心底里到底是欢喜还是失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4: 姑姑，您何出此言呢？
0: 行了，我累了。高忠义他们都成了你的人，该怎么处置，你看着办吧。
4: 姑姑，这里没有你的人，我的人，只有大唐的人。
0: 说得好听。怀慎，我们走。

0: 笑什么？
1: 公主，你走不了的。
0: 你留手！你说什么？
1: 我说你走不了了。
2: 李月，你要干什么？
0: 没想到连李约都变成了你的人。
3: 姑姑，李约此言侄儿也诧异啊。
0: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有什么不能承认的？既然都走不了了，我也就不走了。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3: 李约，你要干什么？
4: 你刚才说这里只有大唐的人，不对吧？老夫就不是大唐的人，这些年我忍辱负重，就在等着今天的这个机会。你们只是在争心怀慎是谁的人，却根本不知道他是我的人。
3: 舅舅，您发话吧。
4: 杀了公主与太子，剩下长安那个懦弱的皇帝，大唐就完蛋了。
0: 狼子野心！
4: 你今天才知道啊，晚了。你以为我送给你的是美好无比的人面花吗？我告诉你吧，你用的与坊间那些毫无区别。再过一个时辰，你的脸就会化为骷髅。
5: 动手，将他们全杀光。
6: 公主，您在这儿躲躲，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来。公主莫怕，若死我必死在公主之前。
3: 都给我住手！李约，你放了我姑姑，我留下，任凭你处置如何。
0: 你这又是何必？陆童，不要听他的，赶快保护太子，离开这里。
3: 公主说的没错，殿下，先给我离开。
4: 你们都太天真了吧！今夜你们谁也别想走。

0: 这里这战谁也活不了，别管我了，快带我姑姑离开。
1: 殿下，
0: 此雄过于高大，你根本打不到他的要害，快点。

0: 如此，那就来世吧。
1: 我的脸，我的脸，我的脸，啊，我的脸好热。
2: 卢凌风，快带公主去找费吉士，看她的药熬好了没有。
3: 哎，还愣着干什么？快救我姑姑。
4: 是。
3: 公主，
1: 我的脸怎么？我的脸。

0: 师公，要不要歇会儿？
1: 我不累，不累。
0: 等治出了解药，救了东都百姓，姬师公可就功德无量了。
1: 哎，你说我要是真把公主给救了，他是不是得封我一个大官啊，官至极品呢？我可不管什么正封官、邪封官啊，给官我就当。走。
2: 稍等，我马上去取解药。摁住啊！
0: 看到我

0: 是我的妻儿，要来了！
1: 肺积湿调制的解药，成功的破解了人面花之毒。公主日渐康复，东都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太子和公主间的关系越发的柳暗花明。
2: 站住！哪里去？
3: 樱桃，我得提醒你一句，我苏明现在是洛州长史，跟我说话是不是多少得注意点分寸啊？
2: 我才不管，我就是替你义妹来寻你的。
3: 我义妹？
2: 嗯，我爹得到了消息，知道我在东都，就派人来接我。来的人说，这一年多他很想我，夜里经常睡不着觉，头疼，头发都白了许多。
3: 裴侍郎思念女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也能体会。
2: 义兄是想让我回长安？
3: 不然呢？你早晚都得回去啊。怎么，到现在还在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卢凌风了？你多虑了。
2: 我其实想到了，我担心的是薛环。
4: 嚯，地方选的不错呀。
5: 你这伤好的还挺快的。
4: 肺积湿的药好，还有樱桃照顾的更好。
5: 看你美滋滋的样子，嗯，我请你喝酒，你还要晚半个时辰。苏长史好大的架子啊，请吧。
4: 哎，
3: 喝酒不着急，我先来问问你，为什么请我喝酒？是不是要回长安了？
5: 是有了，怎么样？
3: 恭喜恭喜！但走之前呢，有些事儿得做个了结。今天一大早，韦典君就来传话，说公主命你我二人午后到宠念寺的禅房见她。你是可以不去，我不行啊。所以你得把你和公主之间的过往跟我说清楚，要不然公主问我，我怎么答呀？

0: 我跟公主没什么过往，那公主口中所唤的继儿又是谁？
1: 这个裴喜君学会传话了。喜君跟我说这件事也是为了你好。公主是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可她。
0: 喜怒无常，我是怕他因爱生恨呢。哪有什么爱？我与他只有深仇大恨。我的双亲皆死于他手，若不是太子殿下，那天我绝不会救他性命。我曾跟你说过。 我出生在洛阳，从小没有见过父母，被人寄养在仲宁寺，也就是现在的崇彦寺。当时，他经常会打扮成民间女子来看我，还给我带来很多吃的、穿的。我也曾见过他给僧人钱，这是我最早残存的人生记忆。所以，我从小虽是个孤儿，却衣食无忧。 那时候我觉得他很亲近，甚至一度认为他是不是我娘。直到有一天，我父亲出现了。你父亲？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后来我叫父亲的男人，实际上是我的伯父。你几岁了？5岁了。那我。
1: 教你读书好不好啊？
2: 啊！
0: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假借赶考，在寺院里戒毒，实际上就是为了带我走。回到范阳后，他才告诉我实情。那个常来看我的所谓姨娘，就是本朝公主，杀害我爹娘的仇人。他之所以把我养在寺院，就是为了拿我做诱饵，丢出我爹。
1: 更多同道，你爹是什么人啊？
0: 班生栋，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阴屋，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
1: 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攻，何攻不克？哎呀，这是骆宾王戴笠敬业传习天下文中的句子。
0: 那这么说。
3: 你爹当年也是反对天后称帝的，我范阳卢氏一向维护大唐正统，岂容其篡国？公主请苏长史先行觐见。
1: 苏明拜见公主。他来了吗？来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先让你进来吗？不知。我没有勇气见他，我担心他不认我。认你？公主何来这个认字？
2: 苏无名，你一定知道我有很多个孩子，但是最早的那个却不在身边。说来话长，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那年我19岁，母亲宠我，我也很肆意。有一天，我去城南的伊水之畔游玩。

当时侍卫要将其处死，是我饶恕了他。那一刻，我知道我喜欢上了他。

0: 那年的中秋，洛阳的月亮好圆好美，当时我是多么的开心和大胆，最后竟然没有回宫。也就是在那一晚，我有了继儿。他告诉我他是曹州人，谪居洛阳医阙读书，只为考取功名。我去过他的草屋，但是我知道他没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因为无意中我发现他藏在草屋中的长剑，剑身上刻着李靖夜赠的字样。
1: 我明白了，那所谓的书生是李靖夜的手下。
0: 后来他一直想方设法打探我母亲的行踪，当时龙门正在开凿石窟，我母亲经常前往，我知道他要寻机行刺，他竟然利用我，我就恼怒了，所以我将计就计，叫母亲在龙门将其擒获。不过他知道是我设的计后，却没有怪我。可当我明白他是在乎我时，他也咬舌自尽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杨冠，那一定不是他的真名字。他死后，母亲把我送到了洛阳城外一处别院，在那里我生下了继儿。
1: 杨继。
0: 生下继儿后的一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光。直到有一天，母亲来看我，她告诉我，让我生下这孩子，并不一定要把他留在身边。我当然不肯，除非我死了，否则我不会让这个孩子离开我。母亲还是宠我的，最后她妥协了。不过她让我想清楚。
1: 可您是公主，未曾下嫁而先生子，确实是件麻烦的事儿。
0: 不，母亲让我想清楚，是因为他看我的面相，也许有一天可以像他一样主宰朝堂。如果身边带着这个孩子，就会面对更多的质疑。
1: 天后这是拿权力在诱惑你。
0: 那一刻我动摇了，也狠心把继儿送到了仲宁寺。后来我每个月都会扮成百姓去寺里看他。我对继儿说，我是你的姨娘，而你的母亲去了很远的地方。我永远忘不了她看着我渴望的目光，生下她却抛弃了，还不如当初把她打掉。老天报应我，最后我失去了他。
1: 失去他？
0: 在他五岁的时候。
2: 杨继呢？
3: 他被带走了。
0: 带走了？谁把他带走的？
4: 我的继儿呢？他在哪儿？你们要是找不回我的孩子，我就把你们全都杀光。
0: 僧人说，有一个书生一直住在寺里备考，闲暇时就教寄居在寺院里的孩子们读书。书生落榜归乡后，继儿就不见了，怀疑是跟着他一起走了。我派人四处寻找，终是大海捞针。我说了这么多，重点是卢凌风。继儿的左掌心上有一颗痣，卢凌风也有。
1: 可卢凌风是范阳卢氏出身，他每每因此自得。
0: 当年带他走的就是幽燕之士。

0: 便在幽燕。
1: 其实我问过卢凌风，但是年龄对不上，我怀疑是他有意隐瞒年龄，一定是那个带他走的幽燕书生教唆的，让他一辈子不认我。
0: 不过你父亲，哦，也就是你伯父所言有不实之处，又当如何？
2: 他对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家的祠堂也有我爹的牌位，每天我的父亲都会带着我给我爹磕头，而我父亲他为了我终生不娶，他说我卢凌风将继承范阳卢氏所有的荣耀，并建功立业，光宗耀祖，这样的父亲怎么可能欺骗我？
0: 真是个了不起的父亲啊。
2: 他让我把年龄改大了两岁，就是避免仇人找到我。
0: 老人家睿智，哎，有机会去范阳，我一定去拜访拜访他。
2: 我父亲5年前已经去世了，他临走前跟我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再见到公主，他要我保证公主的话不能听，不管他说出了什么都不能信。
1: 苏无名，你在想什么？等着你给我出主意呢。
0: 什么主意？
1: 今天我就要认下继儿，你以为如何？
0: 不可。
1: 为什么？
0: 既然年纪对不上，也许他根本就不是当年的杨继，他手上有痣，纯属巧合。
1: 怎么可能？母子心有灵犀，那日他背着我，亦或抱着我，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心跳，那就是我儿的心跳啊。
0: 可是公主，天后当年所言不无道理，虽然我是反对您成为第二个天后的，但您毕竟是公主，是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倘若您突然多出了一个儿子，您想想天下人会怎么看你，天下人会怎么看大唐皇室？
1: 我不管，如果继儿肯认我，我宁愿放弃所有的权利，甚至不再做大唐的公主。
0: 可您也得替卢凌风想一想啊，此番南下他一直在我身边，我对他很熟悉，此人有勇有谋，文武双全，是栋梁之才，他一直把范阳卢氏出身作为自己最大的光荣，如今公主若强行认他，恐怕会要了他的性命。
1: 普天之下谁敢要我儿的性命？
0: 他自己，难道您忘了当年那个书生杨冠是

0: 卢凌风，拜见公主。抬起头来。那日你救我之时，我的样子是不是特别难看？没有。人在生死之时，难免会因为恐惧胡言乱语。不过我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卢凌风，你救了我，说说吧。
1: 我该怎么报答你？这，我听说你现在还没有官职，我让你官复原职如何？不用。
0: 不用？你这是在拒绝我的好意了？
1: 不是，实在是卢凌风当年犯了错，理当接受惩罚。如果是论功夫官。 也需要省部正式的公文。
0: 哎，苏无名说的对啊，你真的是太要面子了。你这是担心我给你邪封官是吗？

0: 好吧，当官的事我就不管你了。反正你也是太子的人，看不上我封的官。我为你赐婚如何？我听说你跟裴坚的女儿……
1: 也不用，卢林峰一心保国，还没有考虑成亲的事情。
0: 这也不用，那也不用，就是拒绝我的好意了。公主，我正有一事想要求你。
1: 说。
0: 我有个徒弟名学环，自幼孤苦，现在跟我学了些武艺，但是没有正经读过书。我想把他送到崇念寺，还望公主恩准。
1: 这都是小事，我会专门吩咐这里的寺院法师格外照顾的。你就没有其他的事求我吗？
0: 没有了，还望公主保重身体，常得悠闲之乐。

小姐，先生。

0: 不是不要你，是为师希望我徒学环能成为文武全才，有朝一日能成为像祖上一样的大将军。
1: 我不，我就要跟着师傅、小姐，还有苏先生。
0: 嘿，你就是不想跟着我是不是？我告诉你，他们三个马上要各奔东西了，你到底想跟着谁？你自己想想吧。
2: 托儿莫库，你知道为师小时候在哪儿念的书吗？我四岁开始读书，就在东都的仲宁寺，也就是现在的崇念寺。崇念寺现在有很多学堂，先生都是天下最好的先生，机会难得呀。你想学成为师的武艺，不难。 但你要想学取苏无名的文采，难呐！未来的学环能否建功立业，成为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看你今天的选择了。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超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

0: 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千毫升的浴缸是规模大，第二浴缸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7: 爸妈，我走了。
8: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7: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8: 注意安全啊。
9: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0: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9: 不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1: 喂妈。
1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1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9: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行，下一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2: 别玩手机了，下。
14: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呀、
1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一定要回。
18: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9: 下次一定回，
20: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21: 不走了哈。
7: 妈，
22: 走
7: 妈。哎，快，爸爸快，妈慢点啊。
23: 妈妈，
24: 你爸来啦。
16: 大家好呀！
25: 到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4: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1: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1: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1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4: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崇念寺现在有很多学堂，先生都是天下最好的先生，机会难得呀。你想学成为师的武艺，不难；但你要想学取苏无名的文采，难呐。未来的学华能否建功立业，成为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看你今天的选择了。
1: 读书是门苦差事，但为师对你寄予厚望，所以才为你做出今天的选择。学华，你师父说的对。
2: 认识卢林峰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觉得他讲大道理比我讲的好。学华，就听你师父的吧。啊，对了，你去那个狄公祠。 去找到那个小叫花子，啊，他叫牛素，是个小机灵鬼。你带着他一起去崇念寺，看着他，让他好好读书。将来你们一起走正道。
0: 我随时会来东都看你的。公主专门派人在崇念寺等。

0: 不过我要是想他，我随时可以来看他。毕竟邢参军给的名单里，洛阳有100多个侍女用过人面花呢，还未使过解药，我得留在洛阳，哪儿也去不了。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0: 你功德无量。
1: 苏明，今天公主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2: 说的都是朝堂上的事儿，一句也没有问起你。

0: 难以想象。
1: 装载，装载大塔，装载参天楼啊！
2: 参天楼初建于高宗上元元年。
3: 上元元年是嘉浩天后秉承儿生的那一年吗？
2: 日本学者对我大唐了解颇深呐。你说的没错，就是那一年。距今离将近四十年去。
3: 四十年？这为什么会建这么久？
2: 对呀，当时只是夯了地基而已，后来天后称帝，一直到中宗光复，这期间呢都没有再建，直到为庶人当权时才又重新开工。不过只建了一半就因为庶人被诛而停工，后一半是一年前在公主的主持下继续建造，直到上个月才算完工。洛城大典要等到中秋之夜，届时这里将举办幻术大会，我大唐天子将邀请文武群臣、各国使节以及长安百姓共同观看
4: 幻术大会。据我所知，当年的大唐皇帝已经坚决撤回了。
2: 是啊，是因为有些幻术过于惊险血腥，高宗皇帝确实将其禁绝，但这次陛下坚决要在参天楼落成大典上恢复此会，正说明如今四海升平，相信这次的幻术大会也必将盛况空前。
5: 请教宇文少将，你是参天楼建造的主持者，此楼地下三层，地上三十三层，不知有何说法呀？
6: 之所以在地上建造三十三层，是取佛教有三十三重天之意，再加上地下的三层，便是三十六层，是取我中华传说中的天庭有三十六层之一。
1: 听说在这参天楼之顶还有一层天外天。
6: 没错，就说这参天楼是长安最雄伟的建筑，那这天外天便是镶嵌在长安上空的一颗耀眼明珠了。
5: 今日我等可有福分登上天外天
3: 眺望长安城？
1: 对，有没有机会呢？
2: 当然不行，若想登上这天外天，需天子恩准。

0: 臣妾跟陛下登上这天外天，俯瞰长安盛景，真是三生有幸啊！前几日还听杜明说，各国使节都盼着观看中秋夜的幻术大会，之后都希望能够接到陛下的邀请，上到天外天，俯瞰这长安盛景啊！
1: 普天之下。
0: 此还之内，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座参天楼了。此楼建成历时近40年，设计与施工都乃当世一绝。为了保证此楼举世无双，陛下命宇文木楷将建造的图纸烧毁了。呵呵，
1: 这样的话，各国就不可能再仿造。陛下英明啊！
2: 我们所图之事若是成功。
3: 朕将会在这里宴请功臣，那个时候绝对少不了裴侍郎你的。啊，陛下对裴侍郎可是格外的器重啊！就说这天外天吧，满朝文武，你可是第一个陪陛下登上来的。
0: 臣叩谢陛下隆恩。
1: 裴侍郎，你看看，好像是一只鸟啊。不对呀，这翅膀跟鸟好像不太一样。
3: 哎呀，不会是木鸟吧？陛下，要不要叫金吾卫把它射下来？哎，不用如此大惊小怪的。
1: 就算是木鸟，也没什么稀奇的。朕要在中秋之夜恢复幻术大会，天下人皆知。朕还听说各国的幻术师已经相继到京了，说不定这个就是哪一位幻术师正在演练。<笑>

来一只大鸟，好像是木头做的，还会射箭。你看，

0: 接幻术大会之际潜入长安，竟还敢木鸟传书挑衅。
1: 这个沙斯可是那个已经消失了十多年的天下第一幻术大师。
0: 就是他，除了幻术师，他还有一个身份，杀手。
1: 他说要跟朝廷清算旧账，是什么账啊？
0: 跟朝廷清算？朝廷还要找他清算呢？他犯下的罪，有人一直帮他记着呢。
2: 回来这几天不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出去干什么？
3: 离开长安一年多了，我想着上街逛逛。
2: 逛逛用得着女扮男装？逛逛用得着去金卫大营？
3: 父亲，你派人跟踪我。
2: 喜君啊，来坐。为父为你办阴婚之事，当今天子都知道了，多亏了天子宽宏大量，他才原谅了我。你爱慕卢凌风，追随他去了南州，这个消息早就传回了京城，朝廷上下是议论纷纷。
3: 那是我的私事儿。
2: 你是我的女儿，你的私事会变成别人针对为父的把柄。你知道卢凌风是太子的人，当今的朝廷有七个宰相，至少有四个出自公主的门下，他们会因为卢凌风针对为父的。
3: 这
2: 还有，你这次认苏明做义兄也太过随意。
3: 这又怎么了？
2: 你是不知道这其中的厉害，那苏明和公主的关系不一般，公主这次略过了陛下，直接提升他为洛州长史，搞得朝廷上下是议论纷纷。你有这样一个义兄，那将来让太子的人怎么看你的父亲？
3: 父亲。

0: 刚才是怕因为卢凌风得罪公主，现在怎么又怕因为苏无名得罪太子啊？
1: 这如今的朝廷啊，不是太子的人就是公主的人，我这个吏部侍郎夹到中间，真是左右不讨好啊。
0: 父亲，既是左右不讨好，你又为何高兴？
1: 我有高兴吗？
0: 父亲忘了，女儿从小学画，洞察力可是不一般。您嘴角上扬，不是高兴是什么？
1: 要说高兴嘛，倒也是有高兴的事儿。我裴坚效忠的是大唐天子，当今的天子对我可是越来越信任了。细菌呐，我知道你今天是去找卢凌风，你确定他回到长安了吗？
0: 我们是一起从洛阳走的，不过他说有急事，就策马先行了。
1: 哼，这一路之上虽然都是官道，没有什么凶险，但是他作为将军，让你一个人独自回到长安，不加以陪伴和保护，这样的人你就不要再去找他了。
0: 父亲，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把我托付给一个回长安的刺史夫人才走的。
1: 那也不行，为父毕竟比你多活了几十年，现在的朝廷风雨欲来，做事需要格外小心。细菌呐，就算为了为父的安全，你暂时先不要再与卢凌风来往了，好吗？为父求你了。

0: 卢凌风，拜见太子殿下。不必多礼，快起来。殿下，卢凌风，你这几日在长安休息的如何？
1: 困乏全解。那就好。叫你回长安，却没急于召见你，就是想让你好好休息。接下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交给你。何等大事？殿下尽管吩咐。 卢凌风，迫不及待了。参天楼落成大典要在中秋夜举行，你可听说？听说了。不是还有幻术大会吗？我一到长安，就发现街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应该都是欲参加幻术大会的幻术师吧？不错，就连当年天下闻名的幻术杀手——土罗人沙斯。
0: 也潜入了长安。
1: 沙斯，当年控鹤府的副监。
0: 当年的控鹤府，由天后的男宠张翼之控制。他们在洛阳道术坊设置了别院，秘密吸纳大批妖异之士，并利用他们铲除朝野异己。而这些人的魁首，就是沙斯。殿下，我听苏无名说过，在狄仁杰的力荐下。
1: 天后被迫撤销了控鹤府，
0: 控鹤府化为了奉臣府，换汤不换药而已。苏无名还说，沙斯案是狄公最后一案。不错，朝野多起命案都与沙斯有关。狄公冒着被庶被捕获，而他本人却逃出洛阳。如今。
1: 他竟明目张胆地木鸟传书挑衅朝廷，
0: 中秋节很快就要到了，我不想让天子和姑姑受到沙斯的威胁。属下定当在中秋之前将沙斯缉拿归案。可惜的是，虽召你回长安，却不能立即保举你为官。为万全起见，你对沙斯的抓捕也不宜大张旗鼓，所需人手也得你自己解决。
2: 陆同自会暗中相助于你。明白。说到沙斯，大概半年前，长安市面上出现过一部沙斯传，
1: 还会有人为他写传？
2: 就是，不仅给这个罪大恶极的杀手写传，书中。

0: 还涉及当年天后的很多事情，所以不久就被查禁，此书全部被毁。但民间应该还会有遗存，我建议你去找找这本书，从中寻找线索。
1: 多谢大将军指点。

0: 中郎将回来了，不说，我的好兄弟。中郎将，您这一年多过得还好吧？
1: 我无恙，
0: 您呢？混日子呗。中郎将走了，我们不外乎就是每日警巡，也没什么意思。对了，中郎将，您在洛阳大显身手的事，我都听说了。 这次当时太子殿下召您回京的，想必是高升了吧？
1: 我现在仍然没有官职，不过却有正事要做。
0: 您尽管吩咐，
1: 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去帮我找一部书。
0: 书？什么书？
1: 杀死传。

0: 杜长史，您看看这个，你这画的是沙司？是啊。张氏觉得像不像？倒是有几分相像。这画像哪里来的？这沙司之前不是在空鹤府当过副剑吗？见过他的人自是不少。我找了七八个见过这沙司的人，交与画师，才得到此像。好你个万安啊！有勇，还有谋啊！
1: 官家，
2: 官府查案，一个屋子一个屋子的查，搜。是。近几日，你们店里可有住进一个50多岁的赌罗幻术师？看看这画像，见过没有？
1: 这
2: 怎么？你认识？
1: 这楼上啊住着一位贵客，平时呢喜欢用围巾遮面，但是我进房间伺候的时候曾见过一眼。 倒和这画像之人有几分相似。这小子可不知道他是坏人的官家。
0: 来人，把门口的人全撤了，其他的兄弟也不用搜查，全在客栈各处藏好，等着瓮中捉鳖。
3: 是。

0: 司，你终于开口了。
1: 既然知道我是杀司，你难道就不怕死吗？
0: 放肆！我乃雍州司法参军，你这个被官府缉拿多年的要犯，还不乖乖束手就擒！

0: 死者何人？你又是何人？
1: 进屋为查案，速说实情。
0: 死的是我家万参军，是被杀死所杀。
2: 你说什么？被谁杀？再说一遍。我们今天跟万参军巡查，就是为了抓杀死。刚才在中巡客栈已经将他堵住了，
0: 可他里有缓书房，说很多蝙蝠，然后就跑了。万参军就在前面，结果我们看到时，万参军便被……
1: 走！
2: 别抓我！别抓我！别抓我！我
0: 走！
2: 我什么都没干。
0: 怎么回事？
2: 壁炉将军在那边角落发现了他，
3: 那边角落，你刚刚是不是看到了什么？雕虫小技，我知你会幻术，刚才用蝙蝠杀人，现在又想使诈脱身，当我小孩吗？
2: 然后呢？然后我一看见死人，就吓得不敢看了。
1: 你过来，
2: 是这个人吗？
1: 像，又不像。
2: 听说是按12年前的杀死画的，可能变老了呗。
1: 不是变老了，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像。
2: 不像。

0: 谁在那儿？
1: 是我，楼连峰。
0: 你怎么大半夜跑来找我了？不怕被我父亲知道？
1: 事态紧急，楼连峰有事相求。
0: 人家找了你好几天都没找到，没想到你却自己跑来了，快进来。
1: 这不合适，我就在这儿说，我想请你帮我画幅人像。
0: 谁的像？
1: 就在今夜，雍州司法参军万安被杀了，凶犯疑是土罗换手杀手杀死，但现在还不能确定。有一目击者是个小叫花子，年纪和薛环相仿，只是不知道怎么把他带到你府上来。
0: 这个容易，明日你把他带到东市去卖，我把他买来便是。
1: 太好了，我派国庄带着那个小叫花子到东市等你，这个线索对我非常重要，所以才深夜叨扰。告辞。
2: 太猖狂了，简直太猖狂了。
3: 是啊，万安也是难得的文武双全，没想到却死在杀死手里。
2: 现在急需找到一名干才接替万安的职务。
3: 裴侍郎所言极是，杜明深夜拜访，正为此事。
2: 杜长史，难道是有合适的人选要举荐？
3: 那倒没有，只是中秋将至，天子要重开幻术大会，而沙司又木鸟传书挑衅朝廷，眼下长安正缺干才，裴侍郎一定要选能人助我呀。
2: 只是这雍州司法参军一职位卑而权大，恐怕早有人盯上了。
0: 好像很不自在的样子。

0: 样子啊？怎么，既然不愿意随我来，为何之前又偷偷跟踪？
1: 那都是奉侍郎之命，我也没办法。小姐，咱们府上不缺人。
0: 我缺，这一年多我南下，身边一直有个薛环，此次薛环没有回长安，我很不习惯，帮我把它买了，省得陪我出来逛，你这么不自在。
1: 是小姐。
2: 那个人有这么高，满脸的胡子，哦，他的眼睛旁边还有这么长这么长的一个疤。对了，他的头上还有一个头巾，他的头发也特别长，他当时还面朝天空，张大了嘴，眼睛也睁得特别大，一脸惊恐的样子。

0: 这件事情还请裴侍郎放在心上，韦某告辞。好，只是恕裴某直言啊，雍州虽辖改京畿，雍州的司法参军也不过是个正七品的官职，可韦典君在公主府官居正五品，为何要谋这七品的官职？哈，这事儿有点不可思议啊！
1: 这是公主的意思，为了大唐的安危，为了圣人和公主，我以五品屈七品，哼，有何不可呀？
0: 哦，裴典君高风亮节，裴某佩服。
1: 那就请侍郎上心，尽早成全。

0: 白某直入正厅施礼了。
1: 白舍人，看你这神色急切，不会是太子殿下找我有事吧？
0: 听说雍州司法参军万安昨晚死于非命。
1: 啊，是。
0: 传言是潜入京城的杀司所为。
1: 啊，
0: 故太子殿下很是担忧，经深思熟虑，现有一人推荐，希望能接任参军一职，还请裴侍郎成全。
1: 太子殿下也要推荐人？
0: 也？难道刚才韦风华来也是为了此事？
1: 啊，不不不，一言难尽呐。不知太子殿下推荐的是何人？
0: 前京吴卫中郎将卢凌风。
1: 哦，他真的回长安了？
0: 怎么，裴侍郎跟卢将军很熟？那就更好办了。
1: 啊，不不不不，哎呀，这两边都谋一个职位，让我这吏部真是不好办呐。
0: 我知侍郎顾忌，不错。公主现在势大，当朝七个宰相有四个出自其门下。但所谓人杰，眼光要放得更远些。不管怎么说，太子殿下作为储君，才是大唐之国本，还望裴侍郎想清楚。
1: 啊，是是，
0: 告辞。
1: 好好好。
2: 这个鼻子还是太小了，眉毛也不够浓，这胡子还不够长。
3: 喜君，左画呢？他是谁呀？哪儿来的？
4: 这是我今天新买的小奴，还没交代礼数，退下。

0: 你这画的是谁啊？
1: 哦，我听说幻术杀手沙斯潜入长安，昨夜公然行刺了雍州司法参军万安，我想根据想象画出沙斯的像来。对了，父亲，沙斯做过控鹤府的副监，你应该认识啊，帮我看看画的像不像。
0: 不是太像。
1: 一点儿也不像啊。
0: 这只是形似，但无半点神似。沙斯是土罗人中的美男子，头脑精明，眼神中充满了智慧。细菌啊，到屋里去，我有事要跟你说。细菌，如今长安不安呐，我想你一定能够见到陆凌风，你要劝他赶快离开长安。我知道你的心里全是他，难以割舍，但是我不能看着我的女儿毁了一生啊。
1: 父亲的意思是司法参军一职您不会给陆凌风了？
0: 公主府的围点军是正五品，现在想谋这个七品的官职。
1: 陆凌风曾是中郎将，还是四品呢？
0: 话不能够这么说，如今太子和公主斗法不止，长安城随时会陷入血光。陆凌风自视为社稷之才，而且对太子忠心耿耿，如果他谋了这个雍州司法参军之职，便处在了漩涡的中心。你以为父亲心里没数吗？太子虽然是储君，但论起在朝中的实力，和公主相比还是有很大悬殊的。
1: 那父亲是想把司法参军一职给那个叫韦风华的？
0: 哈，为父没有这么傻，这两边都不能得罪。
1: 父亲还有第三人选，这倒是个好办法。
0: 雍州长史杜明曾经做过司法参军、大理寺少卿，不但善于断案，而且武艺高强。狄公在世的时候就视他为干才啊。我想由他暂为代理司法参军，这样的话太子和公主两边就都没得可说了。
1: 父亲确实老道，但这个办法不好。
0: 怎么不好啊？
1: 雍州牧本就由亲王兼任，故长史便是主官。现在您让他兼任司法参军一职，朝廷有无此力不说，只说偌大的雍州事无巨细都交给他杜明一人，这行得通吗？
0: 那你让为父如何是好啊？
1: 依我所见，此事可交给公主决断。
0: 公主已经选定了人选，还有什么好决断的？
1: 那是因为公主不知道东宫推荐的是卢凌风。您可将此事直接禀明公主，说不定让您为难的事儿就迎刃而解了。
0: 不，什么意思啊？
1: 父亲，在东都发生了一些事，父亲还不知道。您若相信女儿，就按我说的做即可，定能解决您的难题。
2: 哦，东宫举荐的是卢凌风啊，很好。朝廷现在正值用人之际，确实需要他这样的干才。只可惜，官小了点儿。如若其立功，还请裴侍郎记得提拔。
0: 下官明白，下官告退了。
2: 你女儿，我见过了。说不上美艳，看起来也是个聪明姑娘，要不然也不会追着卢凌风一路南下，这就叫有眼光。裴侍郎恭喜啊，此番对卢凌风的任命，裴侍郎可是公私兼顾啊。
0: 我
2: 举贤不避亲嘛，我没有责备你之意，你先去吧，我就不送了。
0: 下官告退了。
3: 公主，卢凌风虽在东都立了功，但他毕竟是太子的人，司法参军官虽小却极其重要，您在这个时候将这位置让给别人。
2: 卢凌风不是别人，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也省得

0: 你去屈就一个七品官，不好吗？
1: 那全听公主的。
0: 那个沙司还真挺厉害的，这才来几天呢，就杀了万安。
1: 沙司虽行迹诡秘，不过我还是在万安之前就找到了他的落脚之地。
0: 是吗？对你所图之事，他怎么说？
2: 既然找到我，阁下一定不是普通人。
1: 这不重要，只是我刚才说的事，沙兄敢不敢做？
2: 沙太子，这个
1: 这么犹豫，不像你啊！我听说当年在洛阳死在你手上的人不少，天后的反对者，哪个不是大人物？
2: 可他毕竟是东宫之主，和那些大臣是不一样的。阁下总该告诉我你是谁吧？
1: 我倒认为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只需知道，一旦事成，你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2: 这事我还需要好好的考虑考虑。
1: 给你三天时间，八月初七，平康坊春野楼。观其心动，应无问题。
0: 只是谋划此事时是在数月之前，而今又经历了人面花之险，我这个时候对太子出手，好像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啊。
1: 公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您若想成为第二个天后，真正复兴我大唐，在这关键的一步绝不可犹豫，否则追悔莫及啊。
0: 可是太子毕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这次在洛阳又一心一意地救我。
1: 那又如何？太子在东都的表现有可能是假象，如今他虽收锋芒，恐怕是以退为进，将来一旦有机会，绝对会对公主做出不利之事。即使为了自身安危，我也绝不能看着公主错过良机而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呀。
0: 好一个为了自身之安危！
1: 属下所言，句句发自肺腑。太子若得势，我作为公主身边之人，轻则被逐出京城，贬到蛮荒之州，重则死无葬身之地。
0: 你是跟着你叔叔长大的。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9: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1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都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2: 1500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3: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忙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0: 1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
8: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跟你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庆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8: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庆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5: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9: 是的，
5: 9月27号，一家和庆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8: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9: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9: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哇，
9: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

0: 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2: 9月27号，
3: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5: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6: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收到一号区域监测设备回拨，一号区域设备状况良好。
1: 二号区域设备状况良好。
2: 三号区域设备状况良好。
0: 哈泽，汇报四号区域情况。哈泽，你又跑到哪里偷偷思考人生去了？
3: 人生？什么人生？
1: 哎，对了对了，我刚才想到个好主意，这个水晶球很快就造好了。
2: 睡觉也可以发明吗？
1: 我是阿泽，我最行，睡觉照样搞发明。水晶球它灵不灵？用了帮你夸不停。我跟你说啊，太行了。
4: 阿泽，相信我，如果它又是一个没用的东西。
3: 不要不要，着火了着火了。
2: 好漂亮。
4: 阿泽，
5: 伙计，前面发生什么了？
6: 千万不要去那里，一进入那里就会变得无法呼吸。
5: 什么？我的宝宝还在那里啊？
6: 冷静下来，不要冲动，我们应该找特工队来帮忙。
5: 不，我不能让宝宝自己待在那里。
2: 监测设备状态确认正常，
0: 设备检测工作完成。
4: 我来做一份美味午餐来犒劳一下大家吧。耶！
7: 警报警报，四号水域部分水体氧气含量低于正常水平，可能影响动植物生存，请立即处理。
0: 特工队立刻出发。

0: 快救救我们！
1: 黑鱼老兄，不要急，
2: 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0: 是那边，那边的水没有氧气，好多朋友都缺氧晕倒了。
2: 阿泽，立刻救援！
1: 是，
3: 等等，翅膀，救援舰检测到这个水域的氧气值过低，我们应该先弄清楚情况再做行动。
2: 我们的朋友有危险，必须立刻行动。
3: 这个冒失的家伙，大强，立刻前往支援。
4: 是。
2: 水灵守护。小魔刀鱼，快醒醒，往前游，先离开这里。
1: 谢谢特工队。四宝，我的头怎么有些晕？

0: 怎么回事？我刚才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1: 是不是梦到自己无法呼吸？
0: 对啊，那种感觉好痛苦。
2: 你刚才在水中晕倒了。
0: 那片水域的氧气值过低，细胞是水的化身，可以和水自由交换氧气，但是一旦缺氧，就会很快的陷入昏迷。

0: 怎么没事？
1: 我们小龙虾能在各种环境下生存，即使是氧气值很低的环境，我也可以坚持。这可是祖传绝技，你们学不来的。
0: 我又冒失了，应该先做好水质检测，再进行营救才对。可是困在里面的小动物……
2: 不要担心，那里交给我们了。
1: 水中没有发现有毒物质，但是浑浊度非常高，含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油脂、木质素等多种有机成分。
0: 不明白。
3: 简单说，这些成分分解都会消耗大量的氧气，它们正是水中氧气值过低的罪魁祸首。
0: 原来是它们。出去，立刻对这片区域的水源进行清理。
3: 可是我们的水源净化设备只能净化溶解它的污染物，对于这里的悬浊污染物效果不好。
0: 糟糕！
1: 不要担心，我新发明的水晶球就是解决这方面缺陷的，可惜我丢在总部了。
0: 你是说这个吗？
1: 四宝，你居然随身带着它，太棒了，四宝！
0: 我只是不放心把它独自留在总部，我怕它噪音。
1: 拜托，它是个净化水晶球，不是噪音制造器。
3: 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信这个音乐球？
0: 音乐球变大了，
1: 是水晶球。
0: 哈泽，这个音乐球真是太酷了。
1: 四宝，我说过不会让你失望的。
2: 水下救援完成。
4: 哇，水体清理工作完成。
3: 伙计们，欢迎回来。
0: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必须找到污染的源头。
3: 最大的可能是这附近的一根排污管道。
1: 那还等什么，出发。

0: 是被大石头砸裂的管道。
1: 大祥，立刻行动。
2: 是。喂。
3: 自然的卫士，环保特工队，哔！
2: 哦，糟糕！
1: 水流冲击！火箭，我想你需要帮助。
2: 来的正是时候。
3: 激光逍遥。
0: 谢谢陈部长，已经联系了陈部长。这根泄漏管道的污水来源于陆世界的生活污水，陈部长已经安排对陆世界所有的管道进行隐患排查。
1: 我们救援舰的净化系统只对溶解态的污染物有较好的净化效果，而生活污水大多是悬浮污染物，虽然毒害很小，但是一旦排入湖泊，过多的有机物、营养元素也会对生态造成很大的伤害。
4: 这里要再加入一个过滤管道。哦，不，要加入三层过滤才可以。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第18集，水世界的大危机一。
1: 还好我来得及时。
2: 什么？身体滑坡，大象马上赶到。
0: 啊！熊王子，近来水世界的生态事件频繁爆发。

0: 预言中的灾难交到来了吗？很有可能，预言中提到的灾难。
1: 喂，是否跟水世界最近频发的生态事件有关？
0: 陈部长好，我们也在抓紧调查，初步怀疑与预言有关。
1: 又是预言？好吧，有消息请及时联系。好的，
0: 陈部长。现在陆世界也。
1: 陆世界的水源都来自水世界，如果陆世界出了问题，我想原因只有一个：水世界的水底净化系统出了问题。
2: 水底净化系统？
1: 嗯，那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朱雀，时间紧迫，立刻召集特工队，联系树王，他是三大世界中最了解水底净化系统的人。
3: 水底净化系统是水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可以称之为水世界的心脏，它的作用非常大，加强了水世界的自我净化能力，进而维持这三大世界的生态平衡。既然水世界可以自我净化水源，那么我们每天的工作……是的，你们的工作避免了很多非自然性的破坏，生态环境自有一套循环，比如下雨。
4: 湖里的水蒸气上升，变成云朵，然后下雨。你们是这套规律的帮手，并不是多余的。
3: 原来如此，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自然生态健康的运转。
1: 是的，
3: 就像我的大发明，也只能是在顺应自然规律和法则下去运作。
4: 我们古灵池象家族也是在自然灾难面前消失的。这么说。
1: 这些天频繁爆发的问题，可能让水底净化系统超出了负荷，这可怎么办？这样吧，有一个办法可以试一试。如果从双沟灵泉取得世界上最纯净的水源，再将它加入水底净化系统，可以大大缓解净化系统的负荷。只要有一线希望，特工队也会全力以赴的。
3: 嗯，
1: 四宝。 时间紧迫，请立刻出发。稍后我会把位置情报传给你们。
3: 明白。哟吼，神秘的双沟灵泉，听说那儿还有最严呢。嘿，走走走，咱们立刻出发。
5: 那是传说故事了，你别抢我的台词。环保特工队，立刻出发。

0: 经确定双钩灵泉位置，全速前进。
1: 哟哟，神秘的双钩有灵泉，是世界第一好水源，它离这四红并不远呢，是洁净美丽好家园。哟呼，
2: 四宝，水里净化系统在古墟阁下方的废墟里，入口已经坍塌，无法进入。
3: 交给我们了，时间紧迫，阿泽和大祥去清理坍塌的入口，我和朱雀前往双钩灵泉。
4: 是。
1: 喂，我抗议，我抗议，我想去神秘的双钩灵泉。
0: 阿泽，这次绝不是屁股烤火那么简单。
1: 好吧，好吧，我驳回自己的抗议。哼。

0: 食兽。
1: 熄灭吧，狂放的星火！

0: 去。你醒了？
1: 刚才好奇怪啊。
0: 是这些水晶，他们给我一种危险的感觉。
1: 难怪。
2: 四宝，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0: 就在前面。

0: 你们是谁？竟敢闯到这里，打扰老夫睡觉！你是谁？
1: 我是谁？
2: 真有醉源。
1: 对，我是这里的守护者醉源，真是睡了太久了，都快忘记我是谁了。醉源爷爷，水世界出现了大危机，需要一些这里的泉水。哦，
0: 诚实的年轻人，我可以答应你们。太好了，谢谢醉源爷爷。慢，我还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击败我。醉源爷爷，我们真的是为了化解危机才来的。或许是，但我也有守护灵泉的责任。啊！
2: 怎么回事？离火之翼！夜探变形，大首长！夜探！四宝，你怎么样？
1: 好强大的醉源，
2: 我们的技能在这里都失效了。
1: 即使赤手空拳，我们也一定要得到泉水。
2: 对。

0: 价，
1: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街头巷尾，城市在饮食中展现最真实的个性。炉火跳动，烧烤摊上显露生活的底色。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滋味，炭火之上是人情的温度，也是风土的印记。
1: 来，喝一口。
2: 来，泡完它在那就烤。
1: 这就是三十六。
2: 对。
1: 羊肉大串啊，大串小串盘肉啊。
0: 在吃烧烤这件事上，各有各的喜好，但有一点估计大多数人可以达成共识，最让人放松的一定是那家可以穿着拖鞋背心坐在路边的烧烤店。
1: 好，
2: 我们这一种就是正经的单头烧烤，就是这样最接地气的烧烤，
3: 比较放松的那种，对，大家都是坐在外边一起吃。
4: 叫了，我去给你换几块吧，我一会儿拿来给你换几块啊。
5: 什么样的客人比较多？
4: 就是爱吃我家的。
5: 什么样的客人比较爱吃咱家东西？
4: 都是社会名流。
0: 让诸位社会名流爱不释口的，则是勇哥的招牌烤外脊筋。
6: 已经吃了不计其数次了。
1: 哎呦，他家味儿好啊，胡同里烧烤味儿可好了。来，喝一口。
2: 来。
0: 外脊筋是牛背部紧贴脊柱的一块肉，肉质细嫩且紧实，中间有一层白色的油花肉筋。一层瘦一层肥，中间一层肉筋，口感十分丰富。一头牛身上只有这么一条，每天限量供应。

包裹炭烤，只需咸盐、辣椒、孜然、十三香基础调味，激发出最原始的肉香。

在这座被烟火气浸润了几十年，人人都会烤几串的城市里，最好的烧烤师傅永远是自己。本地人通常会要求老板撒好调料，烤到三四分熟，剩下的交由自己吧。

0: 吃的非常舒服，也不会特别硬。
1: 它烤出来是透明的啊、嗯，因为它都是筋嘛，嗯，就是吃起来比较有嚼劲。
2: 太香了，
3: 外脊筋很快断货，是什么让客人还继续在此留恋？
4: 色香味俱全，
5: 对，就糟蹋，
4: 是不是、啊？他们说我脸大，尽量多照照我。
6: 丹东一个特色，我们平时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呢，老百姓啊有不少啊都上市场去买肉，完了回家自己拌，拌完了以后呢就在路边呢还是楼下呀自己烤着吃。穿串儿比较费劲，所以说呢就用这种盘肉来烤。
3: 一头牛有13对肋骨，去头去尾，中间的几根最好。勇哥选的便是这部分的肉，瘦肉里夹杂着一些雪花纹理，肉质鲜嫩，油脂丰富，

半盘肉，每家都有每家的办法。勇哥的小技巧是加入啤酒，使牛肉更嫩，加入自己榨的料油，给牛肉增香。为了保证肉的新鲜和口感，盘肉要拌完立刻开烤，炭火的温度很快便激发出浓郁的香气。

0: 一般的味儿特别正，家乡的老味儿，
1: 鲜和新鲜啊，特别新鲜，完吃的有一种香，那种香
2: 就非常
3: 非常哇塞，
2: 对，非常哇塞。
4: 当然了，人们吃的不只是烧烤，更是一种心情。

0: 快乐千万种，烧烤是第一种。
1: 小离家老大归，老惦记的最快。
2: 对，要想身体好，半夜吃烧
3: 烤。好好，一顿烧烤什么问题都解决，什么相思啊，什么乡愁啊，是不是？
2: 喝一口，喝一口。
4: 你好，你好。

0: 在天水五光十色的夜里，藏着这座城市一直以来的饮食偏好。大西北孕育出的肥美牛羊，给了这里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底气，
1: 让你的味蕾充满刺激。
2: 吃过有很多羊，但是我感觉我们甘肃这边的羊的话，香味会比较小，属于比较好的。
3: 嘎就是回族人都会叫这个字，啊，其实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小的意思。烤肉好吃，这个羊好吃，就是没结婚的羊娃子，相当于就是叫嘎羊。
4: 嘎嘛。嗯。
0: 羊娃子肉质格外细嫩，是烧烤摊上最受欢迎的存在。
5: 羊羊怎么回来？为什么要吃羊羊？没有一只羊能活着走出西北。
1: 对。
0: 要说过瘾，还得是羊腿。肉厚多汁，一口入魂。与常规烤羊肉串不同，羊腿要先卤再烤。
6: 用的就是最好的大红袍花椒，它一粒就是一粒，它没有里面的籽儿，没有那个上面那个瓣儿，那都是一粒一粒挑出来的。

0: 十几种调料猛火炒香，加水煮沸，激发出浓郁香气。
1: 因为它所有的调料都是相辅相成的嘛，料稍微就差一点，它可能出来味道都就有变化了。
0: 将羊腿浸入其中两个小时，我们便可见证一场色香味俱全的华丽变身。
2: 煮完之后它有这个香料味在里面，再烤的话就不会特别焦，然后配上这皮鸭子的话都比较解腻。
0: 下雪天点燃一场炭火，等待一顿羊肉，是独属于这个时节的幸福。

0: 串的话，它是那种羊后腿嘛，我们烤的这种羊条腿，它就是带腱子肉的，腱子肉煮出来吃的就口感更好一点，更香一点。
1: 卤过的羊腿变得软烂，再经炭火烘烤，可使肉质收紧，同时增加一份焦香。
0: 火候就不能太大，外面稍微干一点，然后再撒孜然辣椒，因为孜然辣椒撒上以后，它这个不能烤时间太久，烤时间太久了它就糊了嘛，一糊了以后它吃着就口感就发苦了。
1: 外皮焦脆，内里已经被卤料腌入味儿，鲜嫩多汁。

0: 嘴里面比较有嚼劲，他们家这个羊腿。
1: 冀北这边的都是跑地羊，它的那个腿上的肌肉特别发达，
2: 最嫩的中间那部分它会有汁水，然后还可以吃出来那个羊肉的奶香的味道。
3: 冬天本来天气比较冷嘛，像今天还下雪了，吃羊肉的话比较暖身子，对身体好一些。
4: 卫斯理论，肥而不腻。
5: 要说吃起来的过瘾程度，能和羊腿一较高下的，还得是牛蹄。
3: 牛蹄其实对男生女生都比较好，女孩子吃了胶原蛋白满满，男生的话吃了也比较好吃，有力气。
5: 牛蹄皮儿厚，要想入味儿，前后两侧各要切上深深的一刀才行。

0: 样配方的卤料，牛蹄则需要一次更具深度的浸润。
1: 因为牛蹄大，比较熟的慢，反正先卤它，一般卤上7个小时左右吧。再加上牛蹄它满满的那个胶原蛋白，所以一定要煮得特别软糯那种，口感出第一吸就行的那种。

0: 小火慢烤，给软糯口感增加一份弹性，再加一点孜然、辣椒，提味增香。皮下胶质满满，软糯绵密，每一口都是胶原蛋白的盛宴。
1: 我牛蹄当然也是要配上皮牙子，因为水煮的还是要紧腻。

0: 外皮非常的软，然后那里面的筋，就是因为它那个筋很粗嘛，吃起来的话会更有嚼劲一点，嗯，很带感。
1: 就是我们西北这边吃肉，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一种感觉，吃起来特别爽。
2: 能吃一个绝对没有问题。
3: 能吃三个。
4: 一三五吃牛蹄，二四六吃羊腿。
5: 瘦瘦二十，瘦瘦十，瘦瘦二十，瘦瘦二十。
6: 大口吃肉，满嘴留香。趁着酣畅淋漓的劲头，与好友举杯划拳，笑声与欢呼交织，将夜晚的氛围烘托到最高点。
5: 二六九六六二六九六。

0: 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形成了奇特多样的饮食文化。在烧烤这件事上，云南人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性。在他们手中，牛奶也是可以用来烤的。云南十八怪，牛奶做成扇子卖，说的就是可以用来烤的牛奶，乳扇。这是千百年间白族人民在长期放牧生活中的智慧结晶。如今乳扇的主产地在大理洱源县，这里有着白族人世代传承的制作技艺。奶奶正在给小羊传授自己的手艺。
1: 他们说：“你们回来你给开心了。”奶奶开心的。

0: 酸水是使牛奶凝固的关键，是木瓜加水煮沸后形成的清液，将鲜奶按照固定比例倒入其中，低温熬煮。牛奶遇酸后，所含的酪蛋白逐渐凝结成絮状，用适当的力道加以搅拌，絮状物便会凝结成团，最后变成光滑有弹性的奶团，奶香中带有一丝发酵的酸味。将已经舒展开的奶团薄薄地卷在竹竿上，挂在通风处等待自然风干。这份来自千年前的味道在人们手中延续，也滋养了无数人的生活。在大理古城中，烤乳扇是最寻常的风景，火炉一架便是一个烤摊儿。杨二娘在这里烤了30多年，这个小摊儿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大理记忆一端。木棒按压，使乳扇均匀受热，逐渐软化。当一面冒出气泡，微微发皱时，刷上二娘的秘制玫瑰酱，边烤边卷成筒状，使乳扇和玫瑰酱的融合更加充分，同时还可以增加咀嚼时的口感。
1: 玫瑰酱是我自己做的，其他他们要那个巧克力了、炼乳了，那些我可以到超市里面去买，这个玫瑰酱你买不到的。

0: 刚烤好的乳扇，奶香中还夹杂着玫瑰花的香气，质地则如同香软的芝士，拉丝的瞬间带给人满满的幸福感。
1: 好吃，不像其他的玫瑰酱很清淡，他们家的玫瑰酱很浓稠，
2: 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3: 一股奶香味，然后还拉丝。
4: 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都超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1: 一家和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2: 了，也要有。
5: 对，好事成双了。呀，
4: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6: 9、27。
4: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

0: 是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6: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7: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8: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9: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
10: 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3: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万大礼。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十户，电话5656。
11: 东芝和他的父辈而言，世代依靠放牧为生。如果要做出改变，那么前方的路又在何方呢？村委会针对这一现实，鼓励大家发展木家乐等旅游业。幸运的是，这里的旅游资源着实丰富，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旅游业前景广阔。村里组织有定期的厨艺培训班、管理培训班，为村民免费提供技能培训，以便他们

0: 好转型。就连一些外出务工的指东芝的人生十字路，转型的路谈何容易。
1: 一年可能有100，后来可能有150间。

0: 来，我让那个走，
1: 村长
2: 来。在转场出发前，东芝找到了村委会主任，自己的小学同学，详详细细地咨询了相关的政策和问题。
0: 当地有些困难，请从我看。
3: 好的。对，他们大陆罗江的，我想你咱在高中中都带我们去这个规模啊，你和这个几个人，对不对？我这个干嘛等这个不住的规模？
1: 是。
3: 对嘛，咱在去现在去弄地图呢，个规模什么没安的，干嘛安？这不住的困难是。
0: 啊，咱个啊，这个规模这边呢？那个在搞女儿几个的，从哪去的？哪能跟你签名呢？不能带两个的。啊，对，那哪能跟你签？农户
2: 在。甘南实行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的政策。村委会主任耐心地为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和生态账，在减少放牧的同时，依靠禁牧补贴足以养活全家，还可以腾出手来创业。冬至的心被说热了。但在下定决心前，转场的日子到了，默默收拾好行囊，在夏日的清晨出发。

经过两天的跋涉，桑吉东芝赶到了遥远的夏季牧场。放牧之余，桑吉东芝已经通过手机认真学习做饭，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几样招牌菜的雏形了。而帐篷外的月亮也已悄然照亮了他的心。甘南的大地和已经延续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一样，都将以不可逆的潮流走向绿色现代化的进程中。桑吉东芝正在经历着这一切与希望。一个月后，桑吉东芝接到了村委会同学的电话，一期免费的厨师培训班正在村里举办。东芝把牛羊交给朋友看管，回到村里开始全新的技能培训。东芝也更加深切地感到，这母亲一般的草原不可能无限过度地索取，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一旦打破，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现实，也是这里流传久远的朴素道理。对东芝而言，这是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是无限可能的开阔未来。幸运的是，他赶上了好时候，可以从容和舒展地走向未来。看得见美丽，也留得住乡愁。

0: 丧及东芝在人与生态之间如何取舍而苦恼抉择的时候，距离它100多千米的嘎海湖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探索与收获。每年春夏时节，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若区县境内的嘎海便成为各种鸟类生息繁衍、栖舞翱翔的理想家园。依然自得间一派生机盎然。为了这一切，有人倾注了青春，也安静了内心。他叫张勇，曾经是嘎海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现在虽然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但他仍然时常来到嘎海看看这些动物伙伴们。2003年，作为嘎海保护站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的张勇初次来到这里，他至今都忘不了初到嘎海时的所见所闻。
1: 再开始真苦，啥都没有，住到老百姓房子里面，像这个冬天的时候，你想想这-20多度，春天刮大风的时候就刮得漫天都是黑土，20米以外就看不清了。
0: 嘎海是天鹅越冬的枷锁，每当天气转冷，他们都会穿越广袤的天际，从寒冷的西伯利亚抵达这里。
1: 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天鹅的数量不多，零零散散的，就是个30多只。那么从2010年开始的时候呢，在我们这边越冬的大天鹅逐年在增加，最多的时候我们监测到要300多只呢。那么到现在呢，基本上保持住100多只的这个数量。
0: 但这几年，一对特殊的天鹅引起了张勇的浓厚兴趣。
1: 2012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偶尔的发现，怎么有2只它一直不走？它冬候鸟嘛，越完冬以后它就会迁飞北上到它的繁殖地。为什么有2只它会留到这儿？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那么紧接着呢，这2只大天鹅在果贸湿地呢做巢产卵了。不过我们的理解是它在这生小孩安家了。
0: 这对天鹅的选择也许是嘎海生态变化的缩影。10多年来，嘎海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他的青春记忆就是不断地环绕着这片湖，一方面要防止偷盗者的靠近，一方面要详细观察和记录这里水文、气候、鸟群的变化。由于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大海的鸟群，它们的习性、喜好他都摸得透透彻彻。
1: 这个雄鸟啊，在求偶的过程当中，他会把这个水里边的水草捡起来，就像现在咱们的男生向女生求爱的一样，献一束花，他的那个水草就是代表的那个花。
0: 上万只鸟儿都仿佛他的亲人一般熟人，充满感情。

这一组照片穿越近20年的岁月，见证着一个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历程，也见证着这方水土的日渐动人。

0: 此前有160多户人家住在嘎海湿地，他们长期在此放牧牛羊，直接影响了嘎海湖面面积和鸟类栖居的空间。为此，当地决定对嘎海村民进行生态搬迁，从湖边搬到国道旁。
1: 保护区成立以后，国家拿国有的草场和老百姓的以前承包的这个草场要置换，置换出去以后，保护区才把这一片围起来了。慢慢这十多年的这个恢复啊、整治啊，就现在的这种效果。
0: 让人给鸟让道，并为了它们而搬离世代居住的地方，这让当地居民难以理解。张勇在内的工作人员前前后后做了多年的思想工作，才最终还了嘎海一片洁净。当地政府考虑到牧民的利益，采取禁牧补偿等措施，每年5月到10月为禁牧期，在此期间对牧民给予补偿，给草场留出宝贵的修复期，也为鸟类的生息繁衍留出了空间。给鸟类搬出生存空间的同时，生态的理念也搬进了人们心里。这样的努力和付出换来了巨大且长远的回报。在本世纪初，嘎海的湖面面积只有485公顷，如今已经达到2700公顷，还有12000多公顷的沼泽湿地。嘎海湖面积增加的意义是重大的，淘河水流随之增加，不断为黄河注入澎湃的源流，有效防止了因水位下降而导致的河边土地沙化，也让这里的动植物种类极大丰富。
1: 嘎海湖的水鸟的话是70多种，目前来说加上整个这个山地鸟来说的话是就是80多种，最早呢我们监测到这个鸟类的话是有个40多种。一级保护的水鸟啊，现在的话是这个黑颈鹤、黑冠，主要是这两种。猛禽类的话是，比如说是金雕、北纬海雕、鬣隼、狐鹫，这是我国家一级保护的。
0: 除了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成倍增加，连猛兽们也爱上了这片美丽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了被誉为雪山之王的雪豹。
1: 动物专家和动物学者们，他认为这边没有雪豹的分布，青藏高原这边的话是它太靠南了，理论上是没有，现在几个点位上这几年都很正常。
0: 事实上，在这片大的保护区域内，还有许多像张勇一样默默奉献青春和热忱的保护者。其中一项漫长、艰苦且繁重的工作，便是红外线监测仪器的布控。他们需要通过布控信息来判断嘎海生态的变化趋势。又是新的一天，监测人员开始了他们的必修课——爬山。他们已经成功布控了32台红外线监测仪，今天便要在这片广袤的密林中找寻到其中的8台，为其更换电池和储存卡。

看到仪器里野生动物的憨态萌样，便是他们一整天爬山的最好回报。这里海拔很高，来回都只能步行，因此早上6点他们就得出发，一直到晚上8点才能返回。下一步他们还将继续扩大红外相机监测的工作，从而更好和精准地收集周围野生动物的数据和活动轨迹。

对于许多人来说，看群鸟翱翔，百花怒放，是一种浪漫。但对于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人生的价值。他们最绚烂的青春时光都与这里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与人们命运与共的整体。在嘎海边，张勇用20年的时间记录下令人动容的变迁，西河道老人则用了30年守护着不变的初心。已经70岁的西河道老人世代住在嘎海边。30年前，嘎海保护机制尚不完善，一些人就试图通过鸟枪等工具来嘎海打鸟捕鱼。出于纯粹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信仰，他认为人不应该为了满足一时之快而肆意残杀这些珍稀的鸟类。为此，他专门在郭莽湿地盖了一间房子，窗口正好可以看到湿地。

0: 对各路不速之客，他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力量，唯一的利器就是诚心和耐心。他反复劝说，反复唠叨，反复的软磨硬泡，成功劝退了很多人。
1: 他们说的是，就是这个老头很狠，就是再不让打，不让抓，还骂他，还不让动手。
0: 后来，保护站的人送给他一个望远镜，他也靠着这个望远镜守望着这片美丽之地。这一守就是30年。如今，保护站的工作日益完善，但他还是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时不之责必有芳草，他的这份情感和执着打动了自己孙女。总有令人感佩的开拓者，也总有前赴后继的传承者。随着管理体系的完善，嘎海保护观测日益完备完善起来，并走上系统化的道路。但西河道老人的故事一直感动和激励着保护站的每一个人。这份守望的初心源于爱，贵于心。随着嘎海周边鸟类和兽类的不断增多，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强，这片众生云集的天地也日益变得活跃起来。而这一切正是西河道老人最乐于看到的，他常常会拿着望远镜陶醉于自然界物竞天择背后的无限活力，以及动植物之间不断变换的悲欢。在他心中，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生死循环中包含着真正的慈悲与热情。西河道最近发现，几只呆萌的旱獭正变得烦恼起来。如果说翱翔的候鸟是嘎海外来的租客或移民，那么旱獭一定是这里世代厮守的定居者，绝对的土著。遗憾的是，随着迁徙至此的鸟儿们越来越多，自信满满的旱獭正遭遇着强龙压过地头蛇的至暗时刻。黑颈鹤是嘎海中最常见的候鸟，总是一副闲时水草的优雅姿态。但它们和旱獭一样，都以食草为主。在有限的地盘里，一场关于新鲜草资源的争夺战就免不了打响。事实上，黑颈鹤性情凶猛，一旦有对手要抢夺心爱的嫩草，它们锋利的长喙便如同出鞘的

几番较量下来，喊他颇识时务地逃进了洞里。尽管有些不甘和遗憾，但天地辽阔，大不了从头再来。在竞争激烈的草原，汉塔才是隐形的王者，而他们成功的利器是体重。一旦增肥养膘成功，无论飞禽猛兽都难以将他们捕获猎杀。

奔涌的黄河中央，有一个形如鸭蛋的小岛，当地人称之为鸭蛋岛。又有一群斑头雁在鸭蛋岛安家，不甘心的汉塔开始发起了新一轮的地盘争夺战。面对这群领地的侵入者，汉塔自然心不甘。他知道斑头雁的喙自己也难以忍受，但他似乎已有办法。汉塔决定避其锋芒，迂回出击。斑头雁是夏候鸟，每到春暖花开，它们都会如约而至，开始为繁衍下一代而忙碌。正当他们在这个漂亮的新家孵好蛋，准备美美的过上小日子的时候，汉塔便开始发起攻击。斑头雁脆弱的新家自然经不起这个大家伙的粗暴强拆，汉塔的行为引起了斑头雁群的公愤，纷纷站出来发起反击。汉塔似乎早已想好了退路，头也不回地一路狂奔，赶紧逃回到不远处的安全地带。毫无疑问，这场战斗的胜利方已经属于汉塔。很显然，这一只汉塔并不想重蹈被鸟喙攻击的尴尬，他决定

先在洞穴周围为妻儿探索出一片安全的进食区。这本来是男子汉气概爆棚的伟岸时刻，但遗憾的是，这时公汉他是位贪吃的直男，面对美食便不可自拔。很快公汉他发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转身回来，跑到母汉他身边解释，但这一刻一切都变得苍白起来。一场汉塔夫妻的冲突拉开了序幕。果然都是暴脾气，一旦开打，双方都没有丝毫的谦让。旁边两个小家伙的心中一定升起了一个个大大的问号。成人的世界总是这么的莫名其妙和不可思议，但对于心宽体盘的汉塔直男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饱餐所无法解决的，毕竟青草的香会拂去所有的伤。西河道喜欢用望远镜欣赏这一幕幕，并会心一笑，生灵之美令人心醉。

从生态移民搬迁到布控红外相机，从一点点观测数据变化和鸟类动物迁徙轨迹，到每天朝圣般绕湖观察，一点一滴的琐碎工作中，一代人老去，又一代人接续，天地之间的故事才会更加生动地讲述下去。在这片草原，物竞天择从来都不意味着弱肉强食，每个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奇迹绽放，直到回归大地深处，滋养万物，浩荡不衰。做出巨大改变的甘南，正以自己的探索实践，创造一个美丽和谐、多样共生的斑斓世界。一个生态多样性的甘南，对世界又具有怎样的科研意义？告别农牧生活的新时代甘南人，又将走上怎样全新而丰富的生活道路？天地无言，百花自开。

川省凉山州，数千年前彝族人就定居于此。为了沿袭父辈的传统，他们把火把节看作是最重要的节日。这将是一场关。

0: 族特色的节日之一。按照彝族的传统，欢庆的活动将持续三天。但在这场盛大的节日到来之前，彝族人早早就开始了准备。
1: 我叫毛雪宁，彝族名字是吉莫吉，今年18岁。火把节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所以呢，我们全家人都会提前10几天就去山上采蒿草，然后回家细心给它编成一把把火把，让我们足够玩3天。
0: 和汉族过春节贴春联一样，采蒿草扎火把是彝族过火把节之前必须要做的事。但对于当地最具威望的石沙尼色老人来说，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他去完成。火把节当天，村民们早早出发，他们要赶在点火前到达10公里外的火把场。主持这场传统仪式的就是石扎尼色老人。
1: 今年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参加这次选美活动。其实我并不是为了和谁来比谁最美啊，其实我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自己，展示自己。
2: 小的时候，记得我爸爸说的，火把节的时候的话，在这个湖头呢，丰富多彩。当时我们看到以后呢，还要穿纱裤的在这边转，还要冬泳的在这里，还要摔跤的在这边，我都不知道看哪一边。
0: 活动将持续整整1天的时间。当夜色渐渐降临，空气中蒿草的气味越来越浓烈的时候，真正的狂欢就要开始了。晚上8点整，送火神的村民向山上进发。他们必须赶在火把熄灭前赶到祭祀场，这样才能保佑未来一年的生活顺顺利利。当天有数十万人聚集在凉山州大大小小的街头。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集
2: 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据介绍，14/5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

0: 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

0: 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里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里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1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
1: 区政府17届第82次常务会议召开。
2: 身边系列报道，哲学硕士跨界养老服务，跳出人生标准答案。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

0: 传达省市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有关会议精神，部署我区防御应对工作。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落实省市防御应对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工作要求，坚持好运用好防御8V白海豚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打法，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始终秉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贯穿防汛防台全过程各方面，持续查找整改风险隐患，坚决落实落细工作举措，筑牢防御台风沙德尔的安全屏障。要持续深化三合一场所、厂中厂等火灾高风险领域专项排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事故。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正确方向，落细落实两个并重、两个拓展工作方针，不断擦亮削侨弄潮特色品牌，持续深化与欧美同学会的战略合作，进一步集聚海归人才、科创项目，推动打造侨界创新创业高地，切实将侨界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为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化推广学位供给潮汐机制，坚守教育公平红线底线，构建协同共治育人格局，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汇聚教育强区建设的磅礴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0: 区政府17届第82次常务会议昨天召开，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审议了杭州市萧山区土地储备坐地管理办法试行、杭州市萧山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加强工业用地全过程管理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听取了关于萧山区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申报项目有关情况的汇报。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政府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出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润东、区政协副主席郭荣列席会议。
1: 会议指出，组织学习意见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治理水平，要吃透政策抓衔接，积极争取试点政策和工作支持，要主动作为抓提升，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凝聚合力抓落实，为我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城市高品质建设、生态高水平保护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制定区级储备坐地管理办法是确保我区土地储备坐地工作始终安全、规范、可控的重要举措，要完善政策体系，尽快研究制定符合我区坐地要求的区级实施细则，要抓好政策解读，彻底规范全区储备坐地行为，要强化全区统筹，确保全年出让任务圆满完成。会议强调，修订区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有利于防范隐性债务风险，规范政府投资行为，要快速组织学习，确保各环节岗位全面掌握新办法的核心要义和操作规范，要坚持从严执行，确保风险防范到位，要凝聚工作合力，以强大合力推动我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会议指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缓解运行压力、支撑项目建设的重要财力来源，要审慎做好项目把关，确保申报项目经得起检验，要持续做好向上对接，全力争取更多项目纳入上级盘子，要提前做好项目储备，形成谋划。

0: 一批、申报一批、落地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会议强调，加强工业用地全过程管理，有利于推动土地资源向优质企业、高效项目集中，促进我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突出集约高效，在规划管控上做文章；要突出精准施策，在盘活存量上出实招；要突出闭环监管，在履约管理上动真格。本台记者报道。
1: 在许多人眼中，哲学硕士学历备战公考是稳定体面、前途明朗的标准答案。在宁威街道宁会驿站，拥有哲学硕士学历的刘树林却做出了不一样的人生选择，主动扎根养老一线，用持续学习的韧劲与专业细致的服务，守护老人们的晚年幸福。
2: 最近胃口怎么样啊？胃口，
3: 胃口好，
2: 胃口好的。然后说我们睡眠呢，睡眠怎么样啊？
3: 睡眠也好。
1: 上午，刘树林带着护理工具准时上门，开启一天的养老服务工作。他熟练地为老人按摩，精准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老年人常见的手脚酸痛等问题。按摩过程中，他细致询问老人身体感受，实时调整力度和手法，细致入微的照料让老人倍感温暖。
3: 真的好，我让你说呀，没有一点地方差了，都挺好的。所以我们老年人享福了，享着过晚年生活啊。
1: 在养老服务行业十分专业的刘树林，是毕业于中国计量大学的一名哲学硕士。2022年，28岁的刘树林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来到由杭州乐意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的宁会驿站，做起了养老服务工作。这让作为教师的父母十分不解。
2: 因为我从小是跟着是爷爷奶奶长大带大的，然后是从小对老人有一些亲近感，然后又接触到这个养老领域，然后是就抱着这种老吾老的这种道理，然后去走入到实践中，然后去服务这些老人，然后是也有一些成就在里面，也有一些奉献在里面，所以的话就最终决定扎根于养老行业。他们就是很经常去督促我去考公，但是现在的话他们是你既然已经选择了这个行业呢，就是在这个行业做下去，然后是但是也不要忘记学习。
1: 旁人眼中的高学历下沉，在刘树林眼中是学以致用，回归本心。多年哲学求学经历让他更懂得共情与倾听，更擅长洞察老人的心理需求。
2: 很多的理论方面其实对我们这个社会实践起到一种指导的作用。其实说共通嘛，也有很多共通点啊。他会告诉我这个态度就是一个自洽的一个态度，我们是向内啊，反省自己，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更好的需要一个耐心，然后是帮老人去安抚住老人，然后是让他去接受你。
1: 跨界养老护理并非一时冲动，是刘树林笃定深耕的职业选择。入行以来，他始终保持谦逊好学的态度，利用休息时间持续充电，系统学习养老照护专业知识，成功考取健康照护师、康护护理员、社会工作师中级等职业技能证书，用专业荣誉证明了跨界青年的成长与蜕变。
2: 在哪个行业都可以发光，职业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想着就是在这个护理专业，然后去接触一下，还有社会工作方面，在这个赛道里面去发挥我们的自身的优势啊，服务这个老人。
1: 本台记者报道。
0: 曾经动辄30-40元一斤，被称为水果刺客的榴莲是不少市民舍不得随心购买的高端水果。不过近日市场榴莲价格大幅跳水，零售价格跌入了一字头。在世纪联华超市，记者看到超市正在做促销活动。
4: 去年同期差不多我们是卖25.8块到那个26.8块之间一斤，然后今年的话目前我们 A 果是19.9块一斤，一个榴莲差不多我平均算在五斤左右吧，也就100来块钱。
0: 工作人员介绍，今年5月榴莲开始大批量上市时，产地以马来西亚、泰国为主，自8月份越南金枕榴莲上市后，价格持续走低，销量比去年同期上涨21%，光8月份就卖了7吨，周末最多一天卖出了1吨多榴莲。相较于零售市场的火热，大型批发市场的货源供给更为充足。在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家店铺里，榴莲区域一直有市民驻足挑选。
5: 哎呀，都数不清了，好多次了。往年的话可能30多吧，30多、40多都有，今年的都20多，价格还可以吧。
0: 店主告诉记者，除了少量零售，他们还供给给水果店，最多一天可以卖出100多箱。谈及今年价格跳水的原因，主要是产地丰收，越南等原产地市场供给大幅增量，同时进口贸易与物流成本持续降低。不过记者发现，榴莲市场仍存在细微差异，并非所有榴莲都实现平价。目前低价走量的多为金枕榴莲，而黑刺、猫山王等高端品种一个价格在300至600元不等。由于走冷链常年供应，并未明显降价。店主表示，九月仍是东南亚榴莲上市旺季，货源供给充足，待秋季末产区供货量减少，榴莲价格或将迎来小幅回升。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一名大学刚毕业参加实习的男生，本想瞒着父母前往泰国赴约见网恋女友，被移民管理警察发现异常后，在边检出境大厅将其劝回。事发当天，在杭州口岸边检出境大厅，一名年轻旅客正快步走向快捷通道准备通关，杭州边检执行民警葛阳明上前例行检查。
6: 去哪里？去哪里啊？
7: 去泰国。
6: 一个人？
7: 那你还有我女朋友。
6: 你跟他认识多久了？
7: 是5个月吧。
1: 民警葛阳明注意到，这名2005年出生的男生年纪尚轻，没有同行人，行李也十分简单，独自赴泰国的理由听起来总有些不太踏实。进一步核实发现，小张所谓的女朋友是在短视频平台上认识的，相识不足半年，对方自称在泰国读书，一直邀请他去泰国见面。当民警要求小张现场联系家长确认时，小张才支支吾吾地坦白家长并不知情。
8: 我们结合近期网上出现的多起中国籍旅客在境外遇难的典型案例，判断他单独出境有风险，于是我们对他进行耐心的劝导，并及时联系他的家属，最终这名小伙子主动放弃行程，跟随父母一同回家了。
1: 杭州边检提醒，网络交友务必谨慎，不要轻信未曾谋面、身份不明的恋人邀约，轻易前往异国他乡。尤其是在校学生、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社会阅历尚浅，独自出境存在诸多不可控风险，要有家长知情和把关，切勿。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辖区部分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在就医过程中存在挂号、检查、缴费等环节不熟悉、缺少陪同等现实需求。

0: 引路做就是这种角色，然后后面就是实习过之后，就是感觉不仅仅如此，他还需要你需要陪诊的人需要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沟通。
1: 本次公益陪诊师项目推出后，最终选了24人，选中的市民年龄主要集中在30至50岁之间，结业后将深入辖区各社区卫生服务站，为老年人、残障人士、企业职工等群体提供公益陪诊服务。
2: 以每个社区卫生服务站配一个公益陪诊师，中心站配3个，这样一个数量去核算的。然后他们以后就是报名成功和真正就是考证考出来之后的话，可以实现新塘街道公益陪诊师以社区卫生服务站为这个枢纽的一个全覆盖。
1: 本次培训是街道总工会全额资助的民生公益项目。24名学员的学费由工会全额保障，学员获证后报销。根据约定，学员取得相关证书后，将与街道总工会签订公益服务协议，在3年内每年提供不少于6次由新塘街道派单的标准公益陪诊服务，重点服务辖区企业职工及其家属，以及老年人、残障人士、孤寡老人、困境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实现工会资助培养、学员反哺社区、居民共享成果的公益闭环。本台记者报道。
3: 萧山区银牙和乐双灵供养之国学扬德老少同台经典诵读大赛决赛近日举行，决赛现场靖江街道的仰望星空尽显家国情怀，宁北街道的祖孙共读红色家书薪火传承家国初心，传递了家国初心。门雁街道的我是小骑兵以铿锵童声致敬红色征程，还有多个以长征精神为主题的节目轮番上演，涵盖情景诵读、配乐朗诵、小品等多种形式，老少同台，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更续红色血脉，在声声诵读中激荡时代回响。本台记者报道。
1: 规范功法健身气功大舞培训暨反对邪教科学健身主题宣教活动近日在所前镇东富村举行。活动中，区健身气功协会会长陈义正结合现实案例，向村民们讲解了邪教的危害及传播方式途径。随后，区健身气功协会金娜明老师带领村民们进行健身气功锻炼，引导大家反对邪教，通过科学方式强身健体。本台记者报道。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对于六岁的吴人来说，这磨练来得有点早，不过苦痛将逐渐减退，成长也会慢慢到来。男子汉可不只是坚强那么简单，吴人的心里充满了忧伤的惦念。

两个一切应该拉头为一点到面跟不露把大哈达可也人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太子若得势，我作为公主身边之人，轻则被逐出京城，贬到蛮荒之州；重则死无葬身之地。
1: 你是跟着你叔叔长大的吧？

0: 当年为庶人弑君，毒杀了先帝，是我和太子联手出兵诛杀为庶人一党，你叔叔亦丧命于刀兵之夜。
1: 当时公主没治我的罪，属下莫齿不忘，故以死报公主大恩。
0: 我没提醒你报恩，我是说此番你极力劝说我趁幻术大会之机借杀司之手除掉太子，是否有报当年之仇的杂念呢？我听说当年你叔叔负隅顽抗，是太子亲手斩了他。
1: 公主，属下劝您早做打算，并非出于一己之私，而是担心一旦太子羽翼丰满，一定会对您不利呀。
0: 看把你吓的，快起来。我若对你不信任，就不会长久地把你留在身边了。
1: 公主胸怀宽广，正若当年天后对狄仁杰。
0: 你自比狄公呢？
1: 属下自不量力了，不过属下对公主的忠心天地可见。
0: 你说的对，我倒是觉得忠心比才干更重要。雍州司法参军之职虽不能给你，但是日后有更重要的官职等着你呢。明日就是你跟沙司约定好的八月初七，带上重金告诉他，事成之后不但有更多的奖赏，我还可以帮他恢复仕途。他当年不是做过控鹤府的副监吗？我若登基重新恢复控鹤府，也说不定。
1: 公主的意思属下明白，属下就等着那一天。
0: 你去吧。
1: 是。

0: 卢参军，你这可是临危受命，抓捕杀司、保障中秋夜幻术大会的重担，可就放在你的肩上了。
1: 卢林峰定当尽心竭力，多谢裴侍郎。
0: 好了，还不见过你的顶头上司，雍州长史杜明。
2: 卢林峰，
3: 抓杀司嘛，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2: 万安就是急于立功，才死于非命。
0: 你最好不要不齐后尘，下去吧，我和侍郎还有话要说。是。裴侍郎，我跟你要能人，怎么给我来了个这呀？
4: 这可是公主和太子举荐的人呢，他。 杜长史觉得有何不妥？哎，
0: 幸好我杜某人也做过司法参军，我不指望他便是。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卢凌峰是犯过一些错，但是后来和苏无名南下，不管是在南州还是宁湖，尤其是在东都洛阳，还显露了身手，立了大功的。否则，公主为什么要保荐？

0: 太子为什么又要宝剑呢？朝廷上的事，我不懂。我只知道查案缉凶，这种人靠不住。哎，陈大夫，哇，真的，请问是卢参军吗？
1: 是我，啊，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哎，玉桌杀司到参天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们是来通知公主在此，卢凌风，冒失了。是我请你来的，有什么冒失的？不会吧？
1: 那几个字不像我亲手写的吗？属下不是这个意思。是我和太子一起保举你做司法参军的，还不快谢谢我！
0: 凌风，谢过公主。其实这是个危险的差事，若不是东宫宝剑，我是想不到的。说说吧，
1: 抓捕杀私，可有什么线索？目前没有。
0: 那不妨盯紧一个人，就是我府上的韦风华。韦殿军，
1: 明天就是八月初七，盯紧他，也许就是你建功之日。到时候只需秉公执法，不用顾及他是我的人。我要说的正事说完了，来，陪我欣赏一下长安的美景。

0: 里名曰天外天，可不是一般人上得来的。美哉长安，壮哉我大唐。
1: 先生，我是楼下伙计。先生是约了人吧？这是那位客人给您送来的信。
2: 知道了，下去吧。

0: 沙兄的幻术果然了得，你的来路也不得了啊！这银锭是定钱，事成之后则是黄金。太小看我沙某了吧？
1: 禽兽，
0: 以我沙某人的本事，想要些金银岂不是唾手可得？再说了，杀了太子只为这些金银。 我岂不成了江洋大盗了？那你想要什么？那天你说过，我想要什么，你就能给我什么。不错，好，我想要做当朝宰相。怎么样，做不到吧？
1: 你要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我还怀疑你不是杀死我，当朝宰相也未为不可呀。
0: 这么说，雇我的人是当朝公主了？ 你可以猜，但是我不能说。怎么兑现？事成之后，我自然会去找你。当然。 找我也不难，在下韦风华。好，你这个朋友，我沙某人交定了。你居然还带了别的人？没有。
1: 卢参军，就是他，杀死了万参军。卢凌风，拿下！杀！打过来！

是幻术，雕虫小技儿。

0: 见着贼人如此歹毒，怕还有阴招害了中郎将。韦风华，事到如今还不束手就擒，受何人指使？如实招来。
1: 我与太子深仇大恨，是我想利用杀死被我叔叔报仇。
2: 谁的指使我也没受，想让我束手就擒，门儿都没有！什么？沙斯被你杀了？
0: 哎呀，卢凌风啊，卢凌风，你不会是立功心切，找个假的来糊弄我吧？
3: 杜长史，
0: 随我办案的众捕手都亲眼看见，万参军就是死于此人之手，
2: 请你说话注意点分寸。哎呀，我忘了。 卢参军是太子和公主联合保荐的，本官惹不起啊！走，去看看。

真是杀四，虽然十余年未见，但这模样我还记得。恭喜卢参军啊，才任司法参军就立此大功，等着高升吧。

0: 和老夫当年见过的沙斯不太一样啊。
1: 就是他，就是他，沙斯，沙斯，原来控和府的副将沙斯，化成灰我都认得他。
2: 小乔花子，你怎么来了？
3: 裴小姐把画画好了，让我给您送过来。
4: 不是人像啊！
3: 裴小姐本来画的是人像，可是怎么画都不像，后来我画的这个反而像极了，我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个情形，一模一样。
4: 就是这个情形？
3: 这对啊。
4: 这个人当时很害怕，看着天上。
3: 对，没错。

0: 就心有不甘
1: 啊。我心眼有那么小吗？
0: 有。
1: 哎，好了，我记得前面就有一家书铺，走去看看啊。走了走了。哎，别睡了别睡了，你们这儿有沙丝传吗？
2: 有什么书？
1: 沙丝传。
2: 沙丝传、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书官府给禁了。我跟你说，书中所述关涉到天后的很多晦事，我这没得卖，你别害我。
1: 哎，看来是彻底的给禁了，就算怀揣千金也徒劳啊。
2: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不会是官府的人吧，来查禁售的书籍试探我的？
1: 你觉得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

0: 署名南山萨漏子，那想必现在就隐居在终南山。可那终南山上有真假隐士上千人，怎么能找到这个萨漏子呢？
1: 我知道这萨漏子姓什么了。
0: 啊，
2: 我大唐氏族以五姓七家最为尊贵，除了我范阳卢氏，还有崔、李、郑、王四姓。但是这个太原王氏筑唐以后稍有逊色，故被人戏称为萨漏王家。所谓银质而金饰，传者既署名萨漏子，就说明很有可能出自太原王氏，并以此自嘲。
0: 太原王氏，好你个卢凌风，如此就缩小了范围，既是太原王氏，又了解我恩师，又对控鹤府的秘闻很熟悉。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可他怎么会隐居在终南山呢？
2: 就算在那里，隐士庞杂，如何选，怎么查？
3: 那要看让谁去查了。
0: 怎么，义妹有办法？
3: 我们家中有一卷书叫《南山隐士录》，是我父亲私人撰写的，他最喜欢向朝廷推荐人才，所以花了大量时间去终南山访那些隐士，而且每隔一两个月就要更新一次。明天我把书带来，不管你想查谁，翻翻那卷书不就一清二楚了？

0: 怎么样？
1: 作词隐士录，裴侍郎真是煞费苦心啊，这里面收录了891位隐士，且都按姓氏排列，姓王的不少，但符合其他条件的没有。最重要的是，我心里所想的那个人根本就不在这名录之上。
0: 是不是我昨天的那番分析错了？这个南山萨漏子根本就不姓王。
1: 撰写此类书者都喜欢用笔名别号，且别具深意。我觉得你昨天分析的颇有道理，撰写杀思传的人必姓王。南山萨漏子，莫非这里的南山指的根本就不是终南山，而是其他的南山？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裴侍郎书中所记载的并不相识。
1: 看来现在最好，
0: 你私自入京本就是重罪，现在还拜会裴侍郎，我看你是想死了吧。
2: 裴侍郎，
3: 刘凌峰，你刚刚上任你就击杀了

0: 扎斯，你现在可是长安的红人呐，找我有何事啊？这是我编的书啊，怎么在你手里？
1: 为了寻找线索，昨日跟喜君小姐接约的侍郎为我大唐寻觅人才，兢兢业业，每一位隐士的学识、志趣还有性情，竟都记载得一清二楚。卢凌风对侍郎真是敬佩不已。
0: 卢参军过誉了。
1: 只是我想找一个人却没有找到，所以只能当面请教裴侍郎了。
0: 哦，找谁呀？
1: 你们却想行凶，王法何在？
2: 鬼事，不讲王法。
1: 这样啊，

0: 这位公子，这鬼市的女人可不比平康坊，花这么大的价钱，我怕你会后悔。
1: 我是来找我的老情人，千金无悔。
0: 那敢问想找哪位呀？
1: 雪儿。怎么，
0: 公子，不是开玩笑吧？雪儿是在等人，可我看公子的年龄可不是他的老情人。
1: 这么说你是知道他的老情人是谁了？
0: 这个不知道，听说他等了好些年了。
2: 带我去见他。
0: 想见雪儿？这个不行。你也知道见雪儿需要黄金。实不相瞒，雪儿一来这幽怨楼就给自己定了这邪门的规矩，快三年了，可从来没有一个敢出黄金。
3: 何事啊？
0: 雪儿姑娘，有人来看你。
3: 稍等一会儿。

0: 我要看你反弹琵琶。年纪大了，弹不来了。
1: 昔日你在霄云楼艳压群芳，靠的就是反弹琵琶。
0: 听公子这话，应是故人，但我怎么不记得？何况你这么年轻，戏耍我呢吧？
1: 那年我13岁，随叔叔到长安来做生意。 得见方荣便发誓，以后挣了钱一定要带你走。这么多年走南闯北，好不容易挣下一份家业，便回长安寻你，可你却离开了霄云楼。我费了好大的劲，花了很多钱，才找到你啊！
0: 我都快当真了。
1: 就是真的。那一年，平康坊举办群芳会，善舞的胡姬鼓励。 善歌的香女柔环都很出众，但最后还是你以反弹琵琶夺得花魁。

0: 公子是看到这书了吗？
1: 此书好像是违禁之物啊。
0: 但你却看得仔细啊，应该也是因为这卷书你才找到我的吧。你是官家人，想利用我抓杀司，我看你年纪轻轻，你不想活了。我承认，我就是书上所写的贺兰雪。哼，你们不是盯了我十几年了吗？要杀头就快点，不杀就滚。
2: 好个卢凌风啊，竟摸到幽怨楼去了，还真有点本事。
3: 杜长史，您派我盯着贺兰雪已经12年了，为此咱们还专门花重金买下了鬼市的幽怨楼，现在这大功要是被别人给抢了去。
2: 放心，就算他找到了贺兰雪也是徒劳，若是谁都能抓到杀司，狄公当年还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吗？我算计着杀司会在幻术大会之前接走贺兰雪，没几天了，盯好贺兰雪，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来报。
3: 是。
4: 昨夜三位仁兄干得漂亮，今夜还得再去
3: 啊。
4: 啊？什么？昨夜在幽怨楼没有找到相好的？就算没有，今天必须找到一个，而且要常住下来，起码住到中秋
5: 啊。那还得四五天呢。
4: 为了抓杀司见奇功，三位仁兄委屈了。
5: 太难了。
4: 不愿意再当叫花子了，对吧？
6: 嗯。
4: 那今天就换身衣服，就穿侍郎府的那套，给你个美差，从平康坊买一些樱桃碧螺，送到鬼市幽怨楼的二楼，雪儿的房间。
6: 这么多，用不了吧？
4: 你先留着，明天还要买别的呢。这个雪儿入鬼市将近3年，长安的美食他一定很想念，我得好好研究研究他爱吃什么。
6: 你喜欢他干嘛不自己送好吃的给他？
4: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6: 那他要问我怎么说
4: 啊？你就说有一高大英俊的公子给了你跑腿费，让你送他接客。
6: 嗨，
0: 放这儿吧，我不会为难你。

0: 樱桃碧螺，
1: 来的。
2: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雪儿？
1: 雪儿就住在隔壁，你干嘛老提她呀？这我可不高兴了。来呀！
2: 你们着什么急呀？
0: 我看得明白，你不是为了我来的，要不然也不能老打听他。
3: 应该就是这儿了。虽回到长安，这王元通只做了一个司竹监的闲官，他真乃隐士也。
4: 王竹监，王竹监，
0: 应是不在家吧？
3: 不会，你没听见乐曲之声吗？
0: 没有啊。
3: 我想一定是有其他隐士在这终南山庄内饮酒，王元通肯定没有太多仆人，所以没有人给我们来开门。我跟他有过几面之缘，也算故交，我们可以径自入内。走。

0: 来者何人？洛州长史苏明见过王坚。
1: 苏明，狄仁杰的弟子。正是，在洛阳时曾与您见过几面。哦，我想起来了。 什么风把你吹到了我终南山？快，落座，上酒。来，我敬二位，
0: 敬王坚。
1: 这姑娘怎么不喝呀？
0: 终南山又蓄养歌妓，锦衣华服。
1: 定下隐居山中，不能闻管弦之乐，不能赏漫舞之妙。若非此，这世间就没有谢安石了。况且老夫现在还有官职在身，如此有何不可呀？原来您这是在学谢安石东山养志啊。 老夫之志，在云霄之上，非你辈可知。哎，苏明，哎，你现在既是洛州长史，为何要来长安，又来我终南山呢？
2: 我是为杀司而来。当年在洛阳。 杀司案是我恩师查办的最后一案，结果却未如人愿，杀司逃出了洛阳，至今已过12载。前不久听闻参天楼幻术大会举办在即，
3: 杀司又趁机潜入长安，我便从东都赶来欲擒此人归案。
1: 替恩师了却临终前的遗憾。杀司之案，我倒是有所耳闻。不过你这次来，我又能帮你什么呢？

卷书，名曰《沙斯传》。该书最后是这样写的：九世元年，萨漏子为官神都，号龙门夜宴，又喜登天津桥远望，故得闻以书记之，而沙斯之事繁，所述六七耳。想必是这卷书篇幅有限，沙斯还有很多事情您没有记载到书中，故特来讨教，以寻线索。

0: 告诉你，杀死传是我写的。
1: 该书是半年前出现在长安市面的，而据我所知，您是一年前东归长安的，时间上刚好对得上。况且书中所记，比如恩师病重之时，床前摆有碧尘珠，这只有去探望过他老人家的人才知道。不知您还记得否？当年您辞官离开洛阳之前去探望恩师那日，恰好苏某也在。再有就是，您做过控鹤城，控鹤府的秘闻和颇多细节一定了然于心。还有，著者署名南山萨漏子，萨漏一说事关太原王室。如今您官居司竹监，半隐于这终南山，符合以上几个条件的天下，为先生一人矣。
0: 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当年我反对天后设置控鹤府，却被贬为控鹤城，在天后南宠张易之手下做事，此乃我一生难以洗刷的耻辱。胜利元年，张易之推荐杀思为副监，在道术坊设置别院，网罗天下妖异之事，通过杀思铲除异己。又一年，也就是九世元年，在你恩师狄仁杰的力荐下，天后被迫将控鹤府改为奉臣府。狄仁杰也查出了杀思作为幻术杀手的身份，一桩桩血案证据确凿，杀思手下大量爪牙落网，唯独走脱了杀思。狄仁杰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我倒以为也没什么。狄公毕竟不是神，至于撰写杀思传，对老夫而言就是为了消磨时光。那一句所述六七耳，就是卖个关子。我本来就瞧不上杀思这种人，对他的事情又能知多少？所以呀，也没什么线索提供给你。
1: 那个反弹琵琶的贺兰雪，
0: 书中所写完全是道听途说。来来来，喝酒，否则的话终南山之行可就白来了。
1: 怎么会白来呢？探望了恩师的故交，又喝到了如此美酒，已不虚此行。来，敬您。
2: 老板，要二斤豆腐肉，要烤的火候。

0: 今天又是什么呀？
1: 靠驼峰，可惜路上耽搁，估计凉了。
0: 无妨，我有热酒，不怕受凉。小孩，要不要进来陪我喝一杯啊？
1: 我可不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1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
1: 区政府17届第82次常务会议召开。
2: 身边系列报道，哲学硕士跨界养老服务，跳出人生标准答案。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传达省市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有关会议精神，部署我区。

0: 与防御应对工作。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落实省市防御应对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工作要求，坚持好运用好防御八威白海豚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打法，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始终秉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贯穿防汛防台全过程各方面，持续查找整改风险隐患，坚决落实落细工作举措，筑牢防御台风沙德尔的安全屏障。要持续深化三合一场所、厂中厂等火灾高风险领域专项排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事故。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正确方向，落细落实两个并重、两个拓展工作方针，不断擦亮萧侨弄潮特色品牌，持续深化与欧美同学会的战略合作，进一步集聚海归人才、科创项目，推动打造侨界创新创业高地，切实将侨界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为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化推广学位供给潮汐机制，坚守教育公平红线底线，构建协同共治育人格局，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汇聚教育强区建设的磅礴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0: 区政府十七届第八十二次常务会议昨天召开，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审议了杭州市萧山区土地储备坐地管理办法试行、杭州市萧山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加强工业用地全过程管理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听取了关于萧山区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申报项目有关情况的汇报。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政府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出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润东、区政协副主席郭荣列席会议。
1: 会议指出，组织学习意见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治理水平，要吃透政策抓衔接，积极争取试点政策和工作支持，要主动作为抓提升，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凝聚合力抓落实，为我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城市高品质建设、生态高水平保护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制定区级储备坐地管理办法是确保我区土地储备坐地工作始终安全、规范、可控的重要举措，要完善政策体系，尽快研究制定符合我区坐地要求的区级实施细则，要抓好政策解读，彻底规范全区储备坐地行为，要强化全区统筹，确保全年出让任务圆满完成。会议强调，修订区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有利于防范隐性债务风险，规范政府投资行为，要快速组织学习，确保各环节岗位全面掌握新办法的核心要义和操作规范，要坚持从严执行，确保风险防范到位，要凝聚工作合力，以强大合力推动我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会议指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缓解运行压力、支撑项目建设的重要财力来源，要审慎做好项目把关，确保申报项目经得起检验，要持续做好向上对接，全力争取更多项目纳入上级盘子，要提前做好项目储备，形成谋划一批、申报一批、落地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会议强调， 加强工业用地全过程管理，

0: 有利于推动土地资源向优质企业、高效项目集中，促进我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突出集约高效，在规划管控上做文章，要突出精准施策，在盘活存量上出实招，要突出闭环监管，在履约管理上动真格。本台记者报道。
1: 在许多人眼中，哲学硕士学历备战公考是稳定体面、前途明朗的标准答案。在宁威街道宁会驿站，拥有哲学硕士学历的刘树林却做出了不一样的人生选择，主动扎根养老一线，用持续学习的韧劲与专业细致的服务，守护老人们的晚年幸福。
2: 最近胃口怎么样啊？胃口？
3: 胃口好。
2: 胃口好的。然后是我们睡眠呢？睡眠怎么样啊？
3: 睡眠也好。
1: 上午，刘树林带着护理工具准时上门，开启一天的养老服务工作。他熟练地为老人按摩，精准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老年人常见的手脚酸痛等问题。按摩过程中，他细致询问老人身体感受，实时调整力度和手法，细致入微的照料让老人倍感温暖。
3: 真的好，我那时候也没有一点地方差了，都挺好的。所以我们老年人享福了，享着过晚年生活啊。
1: 在养老服务行业十分专业的刘树林，是毕业于中国计量大学的一名哲学硕士。2022年，28岁的刘树林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来到由杭州乐意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的宁会驿站，做起了养老服务工作。这让作为教师的父母十分不解。
2: 因为我从小是跟着是爷爷奶奶长大带大的，然后是从小对老人有一些亲近感，然后又接触到这个养老领域，然后是就抱着这种老吾老的这种道理，然后去走入到实践中，然后去服务这些老人，然后是也有一些成就在里面，也有一些奉献在里面，所以的话就最终决定扎根于养老行业。他们就是很经常去督促我去考公，但是现在的话他们就是你既然已经选择了这个行业呢，就是在这个行业做下去，然后是但是也不要忘记学习。
1: 旁人眼中的高学历下沉，在刘树林眼中是学以致用，回归本心。多年哲学求学经历让他更懂得共情与倾听，更擅长洞察老人的心理需求。
2: 很多的理论方面其实对我们这个社会实践起到一种指导的作用。其实说共通嘛，也有很多共通点啊。他会告诉我这个态度就是一个自洽的一个态度，我们是向内啊反省自己，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更好的需要一个耐心，然后是帮老人去安抚住老人，然后是让他去接受你。
1: 跨界养老护理并非一时冲动，是刘树林笃定深耕的职业选择。入行以来，他始终保持谦逊好学的态度，利用休息时间持续充电，系统学习养老照护专业知识，成功考取健康照护师、康护护理员、社会工作师中级等职业技能证书，用专业荣誉证明了跨界青年的成长与蜕变。
2: 在哪个行业都可以发光，职业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想着就是在这个护理专业然后去接触一下，还有社会工作方面，在这个赛道里面去发挥我们的自身的优势啊，服务这个老人。
1: 本台记者报道。
0: 曾经动辄30-40元一斤，被称为水果刺客的榴莲是不少市民舍不得随心购买的高端水果。不过近日市场榴莲价格大幅跳水，零售价格跌入了一字头。在世纪联华超市，记者看到超市正在做促销活动。
4: 去年同期差不多我们是卖25.8块到那个26.8块之间一斤，然后今年的话目前我们 A 果是19.9块一斤，一个榴莲差不多我平均算在5斤左右吧，也就100来块钱。
0: 工作人员介绍，今年5月榴莲开始大批量上市时，产地以马来西亚、泰国为主。自8月份越南金枕榴莲上市后，价格持续走低，销量比去年同期上涨21%，光8月份就卖了7吨，周末最多一天卖出了1吨多榴莲。相较于零售市场的火热，大型批发市场的货源供给更为充足。在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家店铺里，榴莲区域一直有市民驻足挑选。
5: 哎呀，都数不清了，好多次了。往年的话可能30多吧，30多、40多都有，今年的都20多，价格还可以吧。
0: 店主告诉记者，除了少量零售，他们还供给给水果店，最多一天可以卖出100多箱。谈及今年价格跳水的原因。

0: 主要是产地丰收，越南等原产地市场供给大幅增量，同时进口贸易与物流成本持续降低。不过记者发现，榴莲市场仍存在细微差异，并非所有榴莲都实现平价。目前低价走量的多为金枕榴莲，而黑刺、猫山王等高端品种一个价格在300至600元不等。由于走冷链常年供应，并未明显降价。店主表示，九月仍是东南亚榴莲上市旺季，货源供给充足，待秋季末产区供货量减少，榴莲价格或将迎来小幅回升。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一名大学刚毕业参加实习的男生，本想瞒着父母前往泰国赴约见网恋女友，被移民管理警察发现异常后，在边检出境大厅将其劝回。事发当天，在杭州口岸边检出境大厅，一名年轻旅客正快步走向快捷通道准备通关，杭州边检执行民警葛阳明上前例行检查。
2: 去哪里？去哪里啊？
3: 去泰国。
2: 一个人？
3: 那你还有我女朋友。
2: 你跟他认识多久了？
3: 是5个月吧。
1: 民警葛阳明注意到，这名2005年出生的男生年纪尚轻，没有同行人，行李也十分简单，独自赴泰国的理由听起来总有些不太踏实。进一步核实发现，小张所谓的女朋友是在短视频平台上认识的，相识不足半年，对方自称在泰国读书，一直邀请他去泰国见面。当民警要求小张现场联系家长确认时，小张才支支吾吾地坦白家长并不知情。
4: 我们结合近期网上出现的多起中国籍旅客在境外遇难的典型案例，判断他单独出境有风险，于是我们对他进行耐心的劝导，并及时联系他的家属，最终这名小伙子主动放弃行程，跟随父母一同回家了。
1: 杭州边检提醒，网络交友务必谨慎，不要轻信未曾谋面、身份不明的恋人邀约，轻易前往异国他乡。尤其是在校学生、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社会阅历尚浅，独自出境存在诸多不可控风险，要有家长知情和把关，切勿因一时冲动说走就走，让满怀期待的旅程变成难以预料的险途。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辖区部分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在就医过程中存在挂号、检查、缴费等环节不熟悉、缺少陪同等现实需求。针对这一民生痛点，新塘街道启动公益陪诊师培养计划，通过专业培训培育本土陪诊力量，进一步完善社区健康服务体系。薛好是一名00后大学生，刚毕业，前段时间脚伤在家，正好看到新塘街道与你同行公益陪诊师项目，仔细研究后发现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导师力量都很正规，就报名参加了。
5: 单从网络上看，我感觉他就是一个就是帮人挂挂号、跑跑腿、领领路，做就是这种角色。然后后面就是实习过之后，就是感觉不仅仅如此，他还需要你需要陪诊的人需要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沟通。
1: 本次公益陪诊师项目推出后，最终选了24人，选中的市民年龄主要集中在30至50岁之间，结业后将深入辖区各社区卫生服务站，为老年人、残障人士、企业职工等群体提供公益陪诊服务。
6: 以每个社区卫生服务站配一个公益陪诊师，中心站配3个，这样一个数量去核算的。然后他们以后就是报名成功和真正就是考证考出来之后的话，可以实现新塘街道公益陪诊师以社区卫生服务站为这个枢纽的一个全覆盖。
1: 本次培训是街道总工会全额资助的民生公益项目。24名学员的学费由工会全额保障，学员获证后报销。根据约定，学员取得相关证书后，将与街道总工会签订公益服务协议，在3年内每年提供不少于6次由新塘街道派单的标准公益陪诊服务，重点服务辖区企业职工及其家属，以及老年人、残障人士、孤寡老人、困境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实现工会资助培养学员返

0: 南浦社区居民共享成果的公益闭环。本台记者报道。
1: 萧山区银牙和乐双灵供养之国学扬德老少同台经典诵读大赛决赛近日举行，决赛现场靖江街道的仰望星空尽显家国情怀，宁北街道的祖孙共读红色家书薪火传承家国初心，传递了家国初心。门雁街道的我是小骑兵以铿锵童声致敬红色征程，还有多个以长征精神为主题的节目轮番上演，涵盖情景诵读、配乐朗诵、小品等多种形式，老少同台，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更续红色血脉，在声声诵读中激荡时代回响。本台记者报道。
0: 规范功法健身气功大舞培训暨反对邪教科学健身主题宣教活动近日在所前镇东富村举行。活动中，区健身气功协会会长陈义正结合现实案例，向村民们讲解了邪教的危害及传播方式途径。随后，区健身气功协会金娜明老师带领村民们进行健身气功锻炼，引导大家反对邪教，通过科学方式强身健体。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要当个神仙，不是？
1: 我如今我是去了门。
2: 爷爷特地请来了城里的医生来家里，以保证手术安全可靠。出于健康和卫生的角度，类似的手术也在。

对于六岁的吴人来说，这磨练来得有点早，不过苦痛将逐渐减退，成长也会慢慢到来。男子汉可不只是坚强那么简单，吴人的心里充满了忧伤的惦念。

两个一切应该拉头为一点都没人不乐吧哈哈哈可也人大呀好了少东的见地别我让我三年没买啥呀可也人大好东西能给给来谁给的更多没来爱他人不爱的跑遍去我的来我是不是我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的歌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鹰？
1: 对，我本来都以为自己没命了，可是醒来后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啊，连钱都没丢。
0: 你是不是鬼事去多了，吓得恍惚了？
1: 不知道是不是。
0: 行了，这差事也没几天了。
1: 那今天买什么？
0: 等等。萧家的馄饨。
1: 哎，好嘞。
0: 哎，等等，不行，送到鬼市就没法吃了。雨家的粽子吧，每个味道都买一个。怎么，你又在看沙斯传？
2: 你那边怎么样？贺兰雪找到了吗？
0: 在鬼市的幽怨楼。
2: 喜君的画像相似度如何？
0: 极为相似，滴泪痣的颜色和位置都很准确。
2: 这王元通的文笔果真了得，道听途说都能够描绘得如此之像。
0: 这么说，你是找到王元通了？
2: 南山萨漏子就是此君。
0: 那他与狄公交情到底如何？
2: 可谓至交。
0: 那他因反对天后而辞官这事儿准吗？
2: 你何出此言？
0: 这几日你去终南山，我又将此书细细地翻了几遍，发现撰者对天后所做的荒唐之事并无反感，却是对你的恩师狄仁杰不无讽刺之意啊。
2: 实不相瞒，我在字里行间也有觉察，但是很奇怪，初读时并没有这个感觉。
0: 那是因为他文采精妙而已。
2: 我有个假想。

1: 你不要说谎，你说你吧。你在说什么呢？今日已是8月13，利用贺兰雪诱捕杀死，有把握吗？没有，但是我发现盯着贺兰雪的不止我们，
0: 还有谁？我也说不准。但雍州长史杜明。
1: 好像对缉拿杀死颇为关注，并且。

我不是去验尸，带我去宇文府。

0: 少将的尸体尚在宫泄，这在家里摆放着空棺材，
1: 让棺材空着不吉利，我们懂，故把少将生前最喜欢的东西都放进去了。
0: 宇文少将40年前随父参与了参天楼的设计，此番重建更是天子钦点督造的。他最喜欢的东西应该是参天楼的设计图吧？
1: 你说的对啊，我家少将爱那图如命，只是天子为保参天楼独一无二，专门派了冯内侍来，让少将亲手全烧了。
0: 我能否看看里边的东西？
2: 少将生前最喜爱之物，常专门给他上香。

0: 苏明见过杜长史，苏长史，卢凌峰都跟我说了，为了狄公生前未了之案，你苏无名竟冒死入境，杜某佩服。
1: 杜长史，您为了了却狄公生前嘱托，12年来守着贺兰轩，心心念念诱捕杀死，苏明敬佩不已。
0: 杜长史，之前多有不敬，还望您。之前的事不说了，咱们说说这个。虽知是重要证，但我看着比天书还难。苏明，你懂不懂？
2: 这个我也不懂。

0: 老神仙，我看您来了。哎呦，小老儿见过杜长史。啊，雍州司法参军卢凌风，洛州长史苏无名，
1: 见过老人家。
2: 苏无名，莫非是那位狄公弟子？当年跟随恩师狄公来看望过老人家。
3: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哪里是看望？狄公是来审我，他就在边上录供词。
1: 老人家记性真好，
3: 那也怪我。平时总喜欢捣鼓这些个玩意儿，结果啊，杀死利用机关木鸟杀人，狄公就怀疑上我了。<笑>
0: 二位今天找我何事啊？
1: 啊，想请您看张图。
3: 这是参天楼的构造图，
4: 果然是老神仙，一眼就看出来。

0: 别夸我，我一年前见过此图。
1: 您在何处见过此图？
0: 宇文穆凯带过来的，让我帮着看看。
1: 具体怎么回事？您能跟我们详细说说吗？
0: 这参天楼在韦树人当政的时候，不是建到了第18层吗？一年前天子下令，接着往上盖。 由公主亲自监工，那宇文穆凯盖不上去了，就带着此图来找我，让我帮着出个主意。
1: 盖不上去了是什么意思？<笑>
0: 这33层啊，是为了佛家33重天之意。可土木之功，哪是说盖多高就能盖多高的呀？啊，可天子下令了，盖不上去，岂不是要掉脑袋？其实，天子也知道很难。 可为了我大唐能拥有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高楼，只能冒险。我记得宇文穆凯那日还带来了一个朋友，据说是个小官儿，也是来出主意的。此人很有胆识，不过他出的那个点子呀，嘿嘿，悬。
2: 怎么个悬法？
0: 悬就悬在此处。
2: 18层就是参天楼的一个死穴。您刚才说出主意的那个朋友，有多大年纪？有何官职？叫什么？
0: 名字我记不住了，官职也忘了，好像是天子的亲信。
3: 怎么了，侍郎？脚坏了，快，快点请郎中！啊！郎中，怎么样？骨头裂开了，正所谓伤筋动骨，侍郎恐怕几个月不能走路。请。
4: 参天楼落成大典，文武百官争着要去看，可哪有那么多地方啊？天子格外开恩，专门点了我的名。可你说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呀？赶紧到尚书府禀明实情，为我告假，必让天子降罪于我。是。
2: 家走路崴脚，您是心不在焉吧？哼，
4: 细菌聪慧。您心中有事？事儿倒是没有，就是心慌。
2: 是因为杀死还没有落网，幻术大会恐生变故。
4: 宇文穆凯昨日暴毙家中，他是参天楼的设计和督造。今夜的长安。
2: 让人不安呐！我明白了，参天楼有危险，父亲故意崴脚以避之，可卢凌风和苏无名都去了，我得提醒他们。
4: 站住！苏无名回了长安。哦，我知道了，他是为了杀司的事情回来的，但他毕竟不是狄仁杰呀。如果狄公尚在，应可扭转乾坤。
2: 细菌，你过来。细菌，今夜过后，长安会发生惊天巨变，为父我有可能，也有可能。你是我唯一的女儿，我要你陪在我的身边，哪儿都不要去，好吗？
4: 正如我上次所说，卢凌风处在漩涡的中心。你现在即便去了，你也进不了参天楼，更见不到卢凌风。陪在爹的身边，爹求你了啊！

0: 卢凌风那边可有进展？
1: 回殿下，没有。还有两个时辰，便是参天楼落成大典，杀死仍未落网。万一他在幻术大会上作恶，太子殿下不是一早就入宫了吗？可天子不听劝阻，也没办法呀。
0: 天子登基以前受的苦太多，又常身处险境，随时有性命之危。只有看幻术表演的时候，才会稍加放松。如今国泰民安，天子执意要恢复幻术大会，也在情理之中啊。白闪都在劝殿下找个理由不去参天楼，避此危险。
1: 那怎么行？
0: 既不能劝阻，那就要陪在天子左右。更何况还有姑姑、群臣、百姓，我身为储君，必须和大家在一起。

天龙。

下各国来贺。

0: 太子，陛下，幻术虽巧，不可尽信。
1: 试试无妨。嗯，好吃，好吃，赏给太子还有公主，让他们也尝尝。
2: 是。

0: 赏银。
1: 谢陛下。

0: 哎，好啊，赏银。
1: 卢凌风，你以为如何呀？
2: 穷树答辩，阴行一意者，谓之化，谓之幻也。正如方才太子殿下所言，幻术虽巧，不可尽信。
1: 你张嘴即太子，为何却来保护我呀？
2: 有幸与公主同台观赏盛会，何来保护之说？
1: 别以为我不知道，真沙司并未抓到，你是担心我的安危才站在这儿的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传达省市防御应对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有关会议精神，部署我区防御应对工作。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落实省市防御应对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工作要求，坚持好运用好防御八危白海豚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打法，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始终秉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贯穿防汛防台全过程各方面，持续查找整改风险隐患，坚决落实落细工作举措，筑牢防御台风沙德尔的安全屏障。要持续深化三合一场所、厂中厂等火灾高风险领域专项排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事故。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新时代侨务工作的正确方向，落细落实两个并重、两个拓展工作方针，不断擦亮萧侨弄潮特色品牌，持续深化与欧美同学会的战略合作，进一步集聚海归人才、科创项目，推动打造侨界创新创业高地，切实将侨界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为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化推广学位供给潮汐机制，坚守教育公平红线底线，构建协同共治育人格局，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汇聚教育强区建设的磅礴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区政府十七届第八十二次常务会议昨天召开，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审议了杭州市萧山区土地储备坐地管理办法试行、杭州市萧山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加强工业用地全过程管理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听取了关于萧山区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申报项目有关情况的汇报。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政府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出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润东、区政协副主席郭荣列席会议。
2: 会议指出，组织学习意见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治理水平，要吃透政策抓衔接，积极争取试点政策和工作支持，要主动作为抓提升，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凝聚合力抓落实，为我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城市高品质建设、生态高水平保护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制定区级储备坐地管理办法是确保我区土地储备坐地工作始终安全、规范、可控的重要举措，要完善政策体系，尽快研究制定符合我区坐地要求的区级实施细则，要抓好政策解读，彻底规范全区储备坐地行为，要强化全区统筹，确保全年出让任务圆满完成。会议强调，修订区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有利于防范隐性债务风险，规范政府投资行为，要快速组织学习，确保各环节岗位全面掌握新办法的核心要义和操作规范，要坚持从严执行，确保风险防范到位，要凝聚工作合力，以强大合力推动我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会议指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缓解运行压力、支撑项目建设的重要财力来源，要审慎做好项目把关， 确保申报

0: 项目经得起检验。要持续做好向上对接，全力争取更多项目纳入上级盘子。要提前做好项目储备，形成谋划一批、申报一批、落地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会议强调，加强工业用地全过程管理，有利于推动土地资源向优质企业、高效项目集中，促进我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突出集约高效，在规划管控上做文章。要突出精准施策，在盘活存量上出实招。要突出闭环监管，在履约管理上动真格。本台记者报道。
1: 在许多人眼中，哲学硕士学历备战公考是稳定体面、前途明朗的标准答案。在宁威街道宁会驿站，拥有哲学硕士学历的刘树林却做出了不一样的人生选择，主动扎根养老一线，用持续学习的韧劲与专业细致的服务，守护老人们的晚年幸福。
2: 最近胃口怎么样啊？胃口，
3: 胃口好，
2: 胃口好的、嗯、然后说我们睡眠呢，睡眠怎么样啊？
3: 睡眠也好。
1: 上午，刘树林带着护理工具准时上门，开启一天的养老服务工作。他熟练地为老人按摩，精准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老年人常见的手脚酸痛等问题。按摩过程中，他细致询问老人身体感受，实时调整力度和手法，细致入微的照料让老人倍感温暖。
3: 真的好，我要那时候也没有一点地方差了，都挺好的，是我们老年人享福了，享着过晚年生活啊。
1: 在养老服务行业十分专业的刘树林，是毕业于中国计量大学的一名哲学硕士。2022年，28岁的刘树林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来到由杭州乐意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的宁会驿站，做起了养老服务工作。这让作为教师的父母十分不解。
2: 因为我从小是跟着是爷爷奶奶长大带大的，然后是从小对老人有一些亲近感，然后又接触到这个养老领域，然后是就抱着这种老吾老的这种道理，然后去走入到实践中，然后去服务这些老人，然后是也有一些成就在里面，也有一些奉献在里面，所以的话就最终决定扎根于养老行业。他们就是很经常去督促我去考公，但是现在的话他们是你既然已经选择了这个行业呢，就是在这个行业做下去，然后是但是也不要忘记学习。
1: 旁人眼中的高学历下沉，在刘树林眼中是学以致用，回归本心。多年哲学求学经历让他更懂得共情与倾听，更擅长洞察老人的心理需求。
2: 很多的理论方面其实对我们这个社会实践起到一种指导的作用，其实说共通嘛，也有很多共通点啊。他会告诉我这个态度就是一个自洽的一个态度，我们是向内啊反省自己，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更好的需要一个耐心，然后是帮老人去安抚住老人，然后是让他去接受你。
1: 跨界养老护理并非一时冲动，是刘树林笃定深耕的职业选择。入行以来，他始终保持谦逊好学的态度，利用休息时间持续充电，系统学习养老照护专业知识，成功考取健康照护师、康护护理员、社会工作师中级等职业技能证书，用专业荣誉证明了跨界青年的成长与蜕变。
2: 在哪个行业都可以发光，职业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想着就是在这个护理专业，然后去接触一下，还有社会工作方面，在这个赛道里面去发挥我们的自身的优势，啊，服务这个老人。
1: 本台记者报道。
0: 曾经动辄三四十元一斤，被称为水果刺客的榴莲，是不少市民舍不得随心购买的高端水果。不过近日市场榴莲价格大幅跳水，零售价格跌入了一字头。在世纪联华超市，记者看到超市正在做促销活动。
4: 去年同期差不多我们是卖25.8到那个26.8之间一斤，然后今年的话目前我们 A 果是19.9一斤，一个榴莲差不多我平均算在五斤左右吧，也就100来块钱。
0: 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五月榴莲开始大批量上市时，产地以马来西亚、泰国为主。自8月份越南金枕榴莲上市后，价格持续走低，销量比去年同期上涨21%，光8月份就卖了7吨，周末最多一天卖出了1吨多榴莲。相较于零售市场的火热，大型批发市场的货源供给更为充足。在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家店铺里，榴莲区域一直有市民驻足挑选。
5: 哎呀，都数不清了，好多次。

0: 往年的话可能三十多吧，三十多四十多都有，今年的都20多，价格还可以吧。
1: 店主告诉记者，除了少量零售，他们还供给给水果店，最多一天可以卖出100多箱。谈及今年价格跳水的原因，主要是产地丰收，越南等原产地市场供给大幅增量，同时进口贸易与物流成本持续降低。不过记者发现，榴莲市场仍存在细微差异，并非所有榴莲都实现平价。目前低价走量的多为金枕榴莲，而黑刺、猫山王等高端品种一个价格在300至600元不等。由于走冷链常年供应，并未明显降价。店主表示，九月仍是东南亚榴莲上市旺季，货源供给充足，待秋季末产区供货量减少，榴莲价格或将迎来小幅回升。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一名大学刚毕业参加实习的男生，本想瞒着父母前往泰国赴约见网恋女友，被移民管理警察发现异常后，在边检出境大厅将其劝回。事发当天，在杭州口岸边检出境大厅。
3: 去哪里？去哪里啊？
4: 去泰国。
3: 一个人？
4: 那你还有我女朋友。
3: 你跟他认识多久了？
4: 是5月吧。
2: 民警葛阳明注意到，这名2005年出生的男生年纪尚轻，没有同行人，行李也十分简单，独自赴泰国的理由听起来总有些不太踏实。进一步核实发现，小张所谓的女朋友是在短视频平台上认识的，相识不足半年，对方自称在泰国读书，一直邀请他去泰国见面。当民警要求小张现场联系家长确认时，小张才支支吾吾地坦白家长并不知情。
5: 我们结合近期网上出现的多起中国籍旅客在境外遇难的典型案例，判断他单独出境有风险，于是我们对他进行耐心的劝导，并及时联系他的家属，最终这名小伙子主动放弃行程，跟随父母一同回家了。
2: 杭州边检提醒，网络交友务必谨慎，不要轻信未曾谋面、身份不明的恋人邀约，轻易前往异国他乡。尤其是在校学生、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社会阅历尚浅，独自出境存在诸多不可控风险，要有家长知情和把关，切勿因一时冲动说走就走，让满怀期待的旅程变成难以预料的险途。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辖区部分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在就医过程中存在挂号、检查、缴费等环节不熟悉、缺少陪同等现实需求。针对这一民生痛点，新塘街道启动公益陪诊师培养计划，通过专业培训培育本土陪诊力量，进一步完善社区健康服务体系。薛好是一名00后大学生，刚毕业，前段时间脚伤在家，正好看到新塘街道与你同行公益陪诊师项目，仔细研究后发现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导师力量都很正规，就报名参加了。
6: 单从网络上看，我感觉他就是一个就是帮人挂挂号、跑跑腿、领领路，做就是这种角色。然后后面就是实习过之后，就是感觉不仅仅如此，他还需要你需要陪诊的人需要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沟通。
2: 本次公益陪诊师项目推出后，最终选了24人，选中的市民年龄主要集中在30至50岁之间，结业后将深入辖区各社区卫生服务站，为老年人、残障人士、企业职工等群体提供公益，
7: 然后他们以后就是报名成功和真正就是考证考出来之后的话，可以实现新塘街道公益陪诊师以社区卫生服务站为这个枢纽的一个全覆盖。
2: 本次培训是街道总工会全额资助的民生公益项目，24名学员的学费由工会全额保障，学员获证后报销。根据约定，学员取得相关证书后，将与街道总工会签订公益服务协议，在3年内每年提供

0: 少于六次，由新唐街道派单的标准公益陪审服务，重点服务辖区企业职工及其家属，以及老年人、残障人士、孤寡老人、困境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实现工会资助培养、学员反哺社区、居民共享成果的公益闭环。本台记者报道。
1: 萧山区银牙和乐双灵供养之国学扬德老少同台经典诵读大赛决赛近日举行，决赛现场靖江街道的仰望星空尽显家国情怀，宁渭街道的祖孙共读红色家书薪火传承家国初心，传递了家国初心，门雁街道的我是小骑兵以铿锵童声致敬红色征程，还有多个以长征精神为主题的节目轮番上演，涵盖情景诵读、配乐朗诵、小品等多种形式，老少同台，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更续红色血脉，在声声诵读中激荡时代回响。本台记者报道。
0: 规范功法健身气功大舞培训暨反对邪教科学健身主题宣教活动近日在所前镇东富村举行，活动中区健身气功协会会长陈义正结合现实案例向村民们讲解了邪教的危害及传播方式途径，随后区健身气功协会金娜明老师带领村民们进行健身气功锻炼，引导大家反对邪教，通过科学方式强身健体。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与炉具共舞，食材在匠人手中化作千姿百味。匠人以分秒雕琢火候，四季更迭中重构味觉秩序。

0: 诗歌寻味千里，追寻舌尖经验，烟火轨迹间，百味换新生。天水，一个被包裹在黄土高原褶皱里的城市，渭河水用3000年冲刷了独特的味觉密码。在这里觅食，不仅能尝到古老又质朴的味道，还能品出铁与火的柔情。
1: 有时候我会看一下，路过的时候看一下，火就是烧得特别旺。
2: 然后那个火就在上面烧着，然后就感觉特别特别有食欲的那种。
3: 我喜欢吃铁板烧。
0: 铁板是沉默的导热诗人，火是爆裂的抒情者，二者撕咬纠缠间，将最原始的烹饪智慧刻进食物肌理中。
4: 高温嘛，油里面的水分啊，可是锁死的。
0: 何维军之前是主厨，对于烹饪研究颇深，一把铁铲两根筷子在手，就变成了在火焰上表演的指挥家。
4: 快吃快炒，你火太小了，水分全部炒出来了，这个菜你没法吃了。
2: 孜然羊肉，天水特色都得尝一尝，相当有锅气的一个特色美食吧，算是。
4: 用这个铁板，它比较厚一点，生铁的，
5: 炒的时间长了，它滋润透了，全部就渗透了。炒出来的时候就不拔这个锅了。
4: 这还是一锅成菜，主要主打一个就是。

0: 铁板上下冲洗干净，等待铁板烧热，浇上凉油。何师傅即将要烹饪的就是这里的必点菜品——铁板羊肉。羊肉必须切得薄，大火一轰上去，厚了可不行。快速翻炒，锁住肉汁，这样嚼着才够嫩。天水人下手狠，洋葱碎往铁板上一备，香味窜的比西北风还冲。说白了，吃的就是铁板烫出来的泼辣劲儿。
1: 麻辣鲜香，然后比较可口，也比较下饭。
2: 因为铁板它受热比较快嘛，端上来的时候还冒着热气，
3: 还有食欲，还有食欲。

0: 何老板还有一道拿手菜，必须先从这锅秘制卤汤开始讲起。
1: 但是你做过这个厨师的人话，你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度可比较高嘛，盖到铁胚到这个铁板的这个温度控制获得大小，可以说是轻车熟路。
0: 放入精心搭配的配料，味道到卤汁中相互交融。
2: 这个肥肠啊，它卤制的时候是只用一次卤汤，可以说是我的肥肠还是最受欢迎的。
0: 这些精心准备的前奏，就是为了迎接。

0: 食客们最惦记的铁板肥肠上场。铁板烧热，让圆滚滚的肥肠在铁板上均匀受热，蒜香压住最后那点脏气味，这才是肥肠该有的江湖气。
1: 来，小心。
0: 油滚滚的肥肠搭配着一口米香，越嚼越带劲儿。
2: 它是一直冒着热气的，这个东西得趁热吃，不然凉了以后它那个东西就味道有点变了。
0: 腰花也是必点的菜品，要想好吃就得看主厨的刀工了。
3: 这是新鲜腰子才有的，这个
0: 去掉腰子的外衣和白色的筋膜，这是腥味的来源。何师傅练就了十年的碎花刀上场，刀锋游走间如风似电，快准狠。
3: 这就是麦穗花刀，一操的话它直接反切，就像一朵成熟的一个金黄色的麦穗一样。
0: 改完刀的腰花在炙热铁板上均匀舒展，滋滋作响的油花裹着配料，香气升腾，化作老饕们心头那缕拂不去的朱砂痣，舌尖上萦绕不散的白月光。
3: 这个店开了有13-14年了吧，铁板烧以前开的人做的人多，但是做之前做到最后的可能就也比较少。
0: 黝黑铁板在烈焰中震颤，油脂在凹凸肌理间烙下金黄印记。
2: 你们要不一块吃点？
0: 焦香随蒸汽炸裂升腾，瞬间高温烙出食材的野性，这是黄土地对烹饪最直白的诠释。何师傅用心烹饪出的独特风味，在来往的食客口中留下余香。一把小铁铲和两根木筷子指挥出的序曲，在城市的夜空环绕。街小巷司空见惯，但是今天介绍的这家烤鱼算得上是烤鱼江湖里的处女作，吃法特别耐人寻味。

0: 吃。天水的老字号蓉蓉烤鱼，
1: 就有点烫。
2: 一放假一回天水，我就会来这里吃。
3: 我吃了也基本上也快20年了，
4: 跟其他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这就是所有特色吧。
5: 这个快干是比其他肉吃起还挺爽的香，
6: 让人想吃一串粥就停不下来的感觉。

0: 老板吴建荣一家经营着这家店铺。
1: 老板，
2: 得做得好了，得去就打开哦。
0: 老板娘杨丽君和儿子吴浩则是老板的左膀右臂。
2: 鸡肉肠飘辣椒。
0: 吴老板对于烤鱼这件事有种理工男解题的劲儿，三十年来一丝不苟，认真执着。
2: 对这个烤的这个方面，他非常的执着，就是认准他自己，亲力亲为。
1: 没办法，你做一个人手法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撒料，我背，我怎么背，我知道，手法就。

0: 少一点东西，多一点东西也不行。
1: 妻子从最初的不解到读懂丈夫的执着，最终选择默默支持。
2: 切完就我们家老公来腌，他就来切鱼下料，就是他的活，我负责就是给他把这些前期准备。
1: 鱼选取的是当地的鲤鱼，皮大肉肥。吴老板手起刀落，掐头去尾，剔骨分段，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三十几年反复钻研的腌制配料，让鱼肉充分吸入配料的香味，去腥增鲜。
0: 早上10点腌上，到下午4点，就要中间隔上5个小时吧。
1: 对于炭火，吴老板也是带着一个较真的劲儿。炭火点燃，必须码放得整整齐齐，这样烤起来受热才均匀。穿串儿这件事儿也必须有讲究。
3: 没拍了，需谁老板的钱。
2: 我穿串的他看不上，穿不好的话他就架到烤的炉子上面，他就这样翻了，翻以后他就这个火候就不均匀了，他就不让我穿。
1: 鱼尾、鱼排和鱼鳃必须吴老板自己穿，每一个环节细致入微。
4: 这些就是我自己学出来的，练怎么穿练出来的。
1: 上架开烤，第一个要讲的就是鱼排，猛火烤的焦香酥脆，姜黄色，看着就馋人。
5: 你看它外面就烤的就特别焦嫩的感觉，但是里面的话就特别软嫩，然后吃起来香甜可口，
6: 刺骨多，而且它那个刺是很明显，你肉眼能看到。肉吃完以后，你再去啃那个鱼排，它那个好像口齿留香，也比较好吃。
0: 他们都不懂这个鱼鳃是啥，以为是鱼鳃在脖子里面的那个鱼鳃，那吃不能吃。鱼鳃咱们起的这个名字是鱼脖子来剁掉，鱼中间再一剁。
1: 对每一个部位精雕细琢的筹备，是味道绝佳的保障。鱼骨香脆入味，鱼鳃则肥而不腻，香嫩适口。
7: 鱼鳃的那个肉其实它没有骨头，它没有骨色，吃起好吃。
1: 鱼尾则是运动最频繁的部位，肉质结实，耐人品味，再加上烤得焦脆的鱼鳍，搭配起来口感绝佳。
8: 鱼鳍烤得比较干的话和饼干一样，是很酥脆。

0: 烤鱼泡则是吴老板的杀手锏。文火熏烤间，鱼泡渐次卷曲，呈玉色莹润时抖落调料，鱼泡鲜嫩爽滑，微颤入口，汁香缭绕，鲜甜在舌尖漫涌，
1: 吃起来很哏啾，就像吃很有嚼劲，而且它也不会有腥味。
2: 鱼泡烤出来比较柔韧吧，然后吃起来很哏啾，很好吃。
3: 鱼泡少得很，一条鱼一个，两条鱼串一串，越少的东西客人越爱吃，关键少得很，我就来说客人我才卖，生客不卖。
0: 烤制鱼块要稳住火候，待烤至金酥玉润后撒上调料，肥而不柴，香嫩适口。
1: 鱼肚子跟前的肉，因为鱼肚子跟前油特别多，它那个油的香味直接进到里面去，然后一口下去就爆不出来，那个香味特别爽。

0: 鱼头则要烤至金黄酥脆，焦香四溢。蓉蓉烤鱼家的味道好，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佐料，就是来自中国辣椒之乡甘谷的辣椒。黄土高原的日照与温差淬炼出香辣的平衡，柔润回甘，辣意如涟漪漫涌。
1: 这个辣椒的话很神奇，就是它看着就很红很辣，但是它吃起来的话就是完全没有特别辣的感觉，让人接受得很舒服的那种。
2: 辣的很有感觉，
3: 对，香辣，
4: 不是很辣，但是很香。
5: 他三年级就不好好上学，他就擅长做这个餐饮，他特别手巧的很，我爸都说了，说他就是那种粗人，但是对这个餐饮的这个比较有灵性，他就能摸索，就我们说就比较有天赋。
0: 在他人眼中看似粗犷的吴老板，却用30多年的烟熏火燎雕琢着半寸味道。曾经那个炉火前的少年，反背着时光也雕琢成了美玉。西昌，四川凉山的高原明珠，坐拥琼海碧波，庐山叠翠，又因海拔高度而晴夜如洗，得名月亮城。月光融融时，围炉而坐的烧烤江湖开场了。火盆炭火燃烧得噼里啪啦，彝族千年围塘石质的粗犷化作肉香壮月的市井诗意。烧烤的油珠子混着月光，皆是西昌的浪漫标签。
6: 过来出差，我们在这里基本上天天吃烧烤，很好吃。
7: 原来的话是那种竹签那种烧烤，现在改良了，改成这种网圆烧烤了。这种呢没那么大烟，但反正西昌还是每次来还是要吃这个。
8: 那是从凉山走，以前天气冷噻。然后家里面会买点食材，然后就堆一堆火，然后就在就随啥东西都可以烤，因为凉山那种文化就这样子的，随地而坐就可以干嘛，就是万物皆可烤。
0: 火盆烧烤的根扎在宜家的火塘里，肉片铺满网眼，烈焰翻腾间焦香裹着辣子，要的就是烈火燎原的野劲儿。张记烧烤开在巷子里的一家老店。
9: 王哥先来哇？
10: 我随便。
9: 要得。肯定先说老板噻，真的啊，是不是嘛？你说，比如我是张记烧烤的老板，叫啥子名字？然后呢，我就说我是老板娘，叫啥子名字？我们都来自四川自贡，或者再加一句，这个更好。脸不要红，正吓人的，咋子不红啊？
0: 异乡人能在西昌的烧烤江湖里站稳脚跟，靠的就是四个字，好吃不贵。
11: 我们来这边耍，然后就是听朋友介绍这家烧烤还不错，然后我们就过来。
12: 我们土豆啊，烧皮啊，然后呢基本都挺好吃的。
6: 还有第一个上的那个就是这么长的那个肠，就是烤的脆脆的，然后里面还会留点那种油脂，然后就很香。
0: 张记烧烤的菜单里有两个王炸，第一个就是烤小肠，也是西昌火盆烧烤最经典的菜品之一。猪小肠作为烧烤摊的镇店之宝，每日天未破晓便牵动着张哥的神经。凌晨4点，当城市尚在沉睡，这个骑着小电摩的食材猎人总能抢到头彩。
10: 那个兜兜，那个兜兜，那个大兜兜，大兜。
0: 张记烧烤的金字招牌，正是用这些晨露未熄时抢来的鲜货铸就。
13: 来，

0: 海拔的地理特点，让这里的跑山猪质地紧实，小肠长臂，油脂丰厚，口感弹牙，能够承受高温的烤制。
1: 我腌了我做了的话，可能还吃不出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小肠的香味，晓得不嘛？
2: 要翻得快，要翻匀劲。
0: 大火烤制，快速翻滚。当油脂凝成琥珀坠，玉坠环休的刹那，猛火燎出琥珀色焦斑，外焦里嫩。蘸料简单，孜然、辣椒、芝麻和盐等，搅拌均匀，提香增鲜。咬下去就能听见咔嚓脆响，外层是类似烤鸭皮的酥，中段保留着蹄筋的弹，最内层的胶质层会微微粘住牙尖，渗出混合烟熏的焦香。
3: 也可以，可以，都很好吃，
4: 口感还是挺嫩的，挺好吃的。
5: 每次来必须点他们的小肠。
0: 张记烧烤菜单的另一个王炸就是烤脑花。新鲜的脑花洗净，去掉有腥味的血管，加上准备好的配料，先放入料酒去腥，细盐、木姜子末、干辣椒面、新鲜的小米辣、蒜蓉、姜末等，让原本味道简单的脑花有了多层次的底味。上架慢火烤制，最重要的环节必须加入张嫂独创的秘制卤油。卤油是以菜籽油打底，加上八角、桂皮、香叶、草果这些香料，小火慢慢熬出来的香料油，熬到油色红亮，香味全钻进油里才算合格。盖上盖碗，让张哥构筑的五味杂陈在底火上蒸腾，味道相互交融，奏响了火盆上的协奏曲。
1: 因为我们有个亲戚就得买卤菜，晓得不嘛？卤菜那些就很香，但是我当时就想，我说如果用这个卤油来烤脑花会不会也很好吃啊？所以说我们就相当于做10年嘛，就是用清油烤，用猪油烤，用卤油烤。然后最终我们就觉得还是这卤油烤来很香。
0: 炭火不能急，得让脑花在烤盘里悠悠地煨着，卤油冒起小泡，蒜末在油里舒展开，木姜子的香气混着肉香往鼻子里钻，脑花早吸饱了各色味道，面上浮着层亮晶晶的油光。再加上增味的鸡精、葱花、香菜提鲜，
2: 还要几分钟。
0: 盖上盖碗，耐心等待，让动物脂肪的丰腴与植物香料的锐利相互制衡，火焰催发的燥与油脂包裹的香循环交替。入口先是烫，接着是卤油的香裹着辣椒的劲儿。木姜子那点儿特别的清新在后头跟着，脑花嫩得像豆腐，又比豆腐多了层肉香，混着油脂在嘴里化开，辣的人鼻尖冒汗了，还忍不住想再来一口。
4: 脑花真的好吃，又很嫩，然后味道更好吃嘞。
6: 跟豆腐一样，有点像豆腐脑，就跟豆花一样，蛮好吃。